0: 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 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

0: 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目前主城区还有二环快速系统以及各出入昆明的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

0: 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间来到了8:45，今天是周末啊，所以呢，目前主城区的通行呢基本正常，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

0: 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时间来到了7:47了，主城区的通行基本正常，那么高速公路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的指挥中心的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好。
2: 周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西进方向关庆管控点至拓尔关大桥路面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富民立交至路经立交波形护栏修复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处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彩云楚雄方向西西坡路段混凝土护栏浇筑基础开挖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宜家海路段绿化修剪排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大桥桥梁伸缩缝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乌龟山立交至九龙湾立交双向更换标志牌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超车道及右侧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我们明天见。同时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学府路的西向东，昆华路的东西向，在环城西路府路附近，还有昆洛路北向东，从耳机路府路到昆洛公路方向呢，均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通行效率偏低，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听友们、车友们减速慢行，耐心通过。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

0: 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

0: 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和我曾经的一位患者聊天啊，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这哮喘病将近有20多年了，经常就是在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哎，咳嗽、憋闷，甚至胸痛啊，呼吸非常困难。这老百姓俗话讲，说他这口气儿啊，他都喘不匀。但是用了公珍保元汤230天之后，不喘了，也不咳了，这肺部的 X 光片和 CT 检查结果一切都非常正常。做血液常规化验之后呢，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正常了，哎，这高兴得不得了，跟我聊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啊。最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啊，你治过这么多的病人，你见过像我这么遭罪的吗？说实话，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呀，就您这点病还真不叫痛苦。你看那些胃肠病的人，天天胃疼，那肠子啊，拧着劲儿的疼，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很多心脏不好的，心绞痛，那一犯病啊，这心脏就跟针扎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说难不难受，遭不遭罪？再有就是胆结石、肾结石，前列腺不好，那疼起来止疼药都不管事儿，尿频尿急，想排排不出去，想憋还憋不住，哪个病他不遭罪不难受啊？但是啊，说到这儿，我又琢磨了一下，你看这些诸多的慢性疾病里边，最遭罪、最痛苦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风湿骨病。你像风湿，还有类风湿、股骨头坏死、老寒腿、腰脱、颈椎病、肩周炎等等，这些在中医当中叫啥？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什么？痹就是淤堵不通之意。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骨病啊、风湿病啊，它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呀？就一个字儿，疼。剧烈的疼，没完没了的疼。疼到什么程度？最严重的，你就好像是感觉有刀在剜你的肉一样。大家都听过关公刮骨疗毒吧？但是人家这刮骨疗毒也就那么一会儿啊，你这一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真是没完没了。有的一疼疼多少年，20多年的、30多年的，甚至疼了半个世纪、40-50年的。可以说啊，这些年在临床当中，我抢救过因为骨病的痛苦不堪而自杀的人不下100多例。过去都说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得了骨病的人，他们倒是想好好活着，但是这疼起来之后，那对生的意念就逐渐淡薄了，都在想，哎呦，这疼得我这个难受啊，我啥时候能死，死了能解脱呀？所以说，要让我们说什么病最痛苦、最遭罪， 那就是

风湿骨病了。但是大家现在就不用再遭罪了，也不用再说我这天天疼的挨日子等死了，因为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存在，这骨病它就有救了呀。公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治愈性的复合酶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一净二修三再生的作用，它从而能够彻底的给咱们解决这些风湿骨病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说一净二修三再生，这个净是什么呀？净就是净化血液，清理垃圾。公针保元汤当中啊，含有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体内，包括像血液当中、像血管当中这些过量的胆固醇、血栓、甘油三酯、血脂、血糖等等这些物质，还有淤积在血管里的这些斑块，让血液重新变得干净，让血脉畅通，气血流通顺畅。正所谓通则不痛吗？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给你止疼啊？这就是一净。二修，修的是什么呢？DNA 修复酶啊 ，DNA 修复酶呀、啊，它对所有骨病患者来讲非常非常难得。它能修复软骨组织、韧带、筋膜、骨膜、间盘、髓核，可以说这些组织的修复靠的就是 DNA 修复酶。甚至啊，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椎间盘为啥突出？不就是纤维环破裂了吗？但是公针保元汤它的 DNA 修复酶能够把这纤维环给你修复好。你像滑膜炎啊，滑膜有炎症了、发炎了、受损了、变薄了，那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从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来开始修复。哎，这样一来的话呢，滑膜炎有的这些关节肿得跟馒头似的啊，又红又肿，一摁呐、鼓鼓囊囊的。用上公针保元汤3天，肿胀就小了，1周左右，这肿胀基本上就消失了啊。再用上1-2个周期巩固，那你这肿胀就好利索了，你这滑膜炎就治好了。还有一种酶，胶原蛋白酶，它能够促进骨磷在骨骼上的沉积，修复骨组织，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这是呢二修，而三再生就是 GIO 生长酶，它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重新建立骨组织，让骨质再生。那骨骼不就能够年轻个10年20年了吗？而且 GIO 生长酶的细胞再生能力是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它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的生成。你像什么呢？肌肉啊、皮肤、血管、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呀，要想真正解决风湿骨病，咱们就要从是新生成骨细胞开始，从 GIO 生长酶开始。我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讲的就是公针保元汤当中所特殊含有的胶原蛋白酶，它才是能够真正解决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还有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腰椎病等等这些骨病的关键之所在。那么胶原蛋白酶实际上它分为5个种类啊，其中第二种的胶原蛋白酶就是管骨关节疾病的。大家伙也知道啊，骨病的康复少不了钙的参与。你看，包括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在补钙啊，但是天天补钙的话，你这骨病好了吗？咱先别说好了嘛，就说你这骨病的症状减轻了没有？是不是没减轻啊？那有人该说了啊，说你光补钙不行啊，你还得去补充维生素 D。确实是加了维生素 D， 它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你补钙的时候加上维生素 D

一起补，结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比谁都清楚，不还是照样疼吗？对不对？虽然说这个维生素 D 它能够促进钙吸收，但是食物和药物当中的这些钙很容易被胃酸溶解，再经过12指肠小肠的吸收，所以说当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钙的吸收率只有 10% 左右。就算是你把维生素 D 给它补充充足了，那么钙的吸收率也只有才 40%。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光吸收进来钙还不行，你还得让这个钙用在骨头上才行呢。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就比如说我盖房子，你说这一块砖头你把它往墙上一按，它是不是粘不上啊？咱们是不是需要粘上它，需要水泥、沙子、混凝土把这块砖给它粘到墙上，才能构架起这个房子啊？而胶原蛋白酶就跟这个混凝土是一样的，它就像胶水一样，把钙给粘到骨头上，这才能起到作用。这个道理不光是我知道，所有的医学上的同行，所有学医的都知道。但是很多人纳闷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说呀？没人告诉过我补钙还得补这个胶原蛋白呀。因为说了也没用啊，胶原蛋白酶是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之前根本就提取不出来的。而且特别是当这人上了岁数，人体老化之后啊，自身合成的胶原蛋白酶它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骨病，开始骨质疏松了，关节僵硬了，疼痛了，麻木了，肿胀了，到后来什么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啊，椎管狭窄呀，弯腰驼背呀，这不都出来了吗？你看很多人哎，说年轻的时候1.78米，老了老了就1.56米了啊，这身体越来越缩缩了，其实就是体内胶原蛋白酶丧失所造成的。你看啊，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曾经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这个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呢，它是联邦政府的科研中心，很有权威性的，包括科学家还有生物学家将近有600多人，主要就是研究这些退行性疾病。他们用10年多的时间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但是啊，提取出来的这个胶原蛋白酶就只能存活3分钟。因为胶原蛋白酶呀，它对于各种外界因素非常敏感，极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改变自身的结构和性质，只要稍微有一点不适，就会造成胶原蛋白酶它的蛋白质变性，活性下降。提取是提取出来了啊，用了10年的时间只能存活3分钟，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了。所以当宫珍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宣布了啊，这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当时啊，德国的弗雷格里克教授他就问我啊，这宫珍宝元汤里边有没有胶原蛋白酶呀？我说当然有了。他又问说，那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胶原蛋白酶是活的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肯定是活的，只有活性酶的活性它才能够治疗疾病，要是死了的话，那么它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说完之后啊，他非常吃惊，因为在胶原蛋白酶领域，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欧美一直是处在世界领先的水平，只有他们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当然啊，只能存活3分钟，所以他不敢相信我们会超越他们。所以当时啊，他就跟我讲说，咱们实验室的数据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那肯定不行啊。我当时我就说，我们的数据都是机密文件，肯定不能给你看啊。我可以给你100只宫珍宝元汤，你自己找人去化验，自己找人去做临床。当时弗雷格里克教授就说不用找人啊，我就是肩周炎的患者，现在我这胳膊就抬不起来，最高

抬起来也超不过肩膀。公针保元汤要是真能治好我的病，我就相信，我就承认公针保元汤里边有胶原蛋白酶。结果弗雷格里克教授啊，他吃了公针保元汤第四天的时候，他这胳膊就抬过头顶了。虽然当时还有点疼，但是已经能抬起来了，毕竟刚刚四天的时间。而且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啊，当时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面部表情非常尴尬，但是也非常兴奋，因为他清楚啊，只要能够成功的提取出胶原蛋白酶，并且能够保持它的活性，所有骨病都能治好。那公针保元汤是怎样保持胶原蛋白酶活性，为啥能够攻破世界级的一个重大难题呢？大家记不记得啊，咱们公针保元汤是什么剂型？口服液剂型，对不对啊？口服液剂型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吸收好，它要比那些药片啊、丸剂啊、散剂啊、胶囊啊，它的吸收率都要高出几十倍。特别是公针保元汤，它采用了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技术，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在液体当中呈现出悬浮的状态。我经常跟朋友们念叨啊，说怎么喝公针保元汤效果好啊，舌下含服，这是任何一个药物所达不到的啊！舌下含服公针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得到吸收，这就是口腔黏膜吸收技术，不用经过胃酸的破坏，不用经过脾胃的吸收，不会损伤肝肾的代谢，所以公针保元汤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快速起效，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的作用受损的病变组织。这个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而且公针保元汤采用口服液剂型，它还有它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公针保元汤里边这719种活性酶不但能够在常温下保持极高的活性啊，同时呢包括在零上60度和零下60度都能够保持这719种活性酶是活的。而且我和生产公针保元汤的孙总达成协议了，差一度都不行。就是说你59度在我这儿都过不了关，必须要保证生产出来的每一支公针保元汤的药效，让大家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因为我们生产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是用来治病，甚至是用来救命的呀，那绝对不允许有一丁点的马虎。正是我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公针保元汤它保值的效果。就一种胶原蛋白酶啊，就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但是啊，还有一种骨病例外，我必须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说单一的胶原蛋白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最痛苦、最遭罪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说啊，只有得了这个病的人，他才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他才最知道这个病的难处，这个病的痛苦。我见过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他手里边攥着一个锥子，他用锥子扎自己。这个人不是疯了啊，他用锥子扎自己，就是想让自己觉得好受一点。可能说这个行为咱们平常人理解不了，我相信得过风湿类风湿的人他都能理解。那全身关节僵硬肿胀疼痛麻木沉重的这种感觉谁也受不了。还有一点啊，风湿病时间长了，它会造成心肺同伤，会合并风心病的出现，造成风湿性心脏病啊。其实啊，我要说的这位患者，那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叫江淑华。我上学的那会儿啊，江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上学那会儿啊，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么幸福啊，有人接。

有人送。那会儿上学，学校离家都特别远，那都得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所以中午都不回家啊，带着饭盒，一到吃饭的点儿，就把这饭盒拿到这个学校的锅炉那边热一热。姜老师啊，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然后分给我们。所以说，姜老师在我们学生心目当中啊，又像老师，又像妈妈。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看望他。后来呢，由于我研发公珍保元汤，这工作特别忙，就连过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过的，家也很少回，当然也没有时间回老家去看望姜老师。直到公珍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已经是6年没回过老家了啊，就想着回老家去看看，顺便呢也看看姜老师。但是一看，我差点没认出来躺在床上的姜老师。当时呢，他老人家躺在床上是不能动的，整个眉头紧锁，因为长期吃激素类的止疼药，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斤以上，整个手指关节变形，胳膊肘、膝盖还有腕关节全部变形，关节正常的功能完全丧失。啊，当时看我一来，姜老师还是想挣扎着坐起来，但是使了好几次的劲儿，愣是没坐起来。我拉着姜老师的手聊了很久，当时老师就讲，说我这辈子啊，带的最好的一届学生就是你们那一届。从初一到初三，3年的时间，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现在呀，他们还都经常来看看我，就是你这好几年都没来过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回见着你呀，哎，我也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当时啊，老师一边说一边流眼泪，我就拉着老师的手，我跟老师讲，你不会死也不能死，这不我回来了吗？我的药物研发成功了，我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后来呢，我又和老师聊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从老师家里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给我助手打电话，我说你马上带着公珍保元汤给我送过来，你不要发快递，你直接给我送过来。因为我当时想啊，我1分钟一小时我都不想等了，多一分钟姜老师就多遭一分钟的罪。可以说我的助手是连夜坐飞机飞来的，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把公珍保元汤给姜老师送过去了。姜老师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第4天早晨的时候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特别兴奋，说话明显的这个人都有底气，嗓门都高了。他说4年了呀，从来没有这么睡过一宿好觉，一晚上没疼，睡着之后身上也不那么酸不那么胀了。我说那您就继续用，用到公珍保元汤1个月的时候，关节肿胀开始消了，那个时候的体重已经降到160斤，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关节开始活动灵活，不僵硬，不肿胀，不疼痛，也不发紧发皱，而且像这些麻木酸疼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姜老师能够下地走路，而且关节也不再疼痛，变形的腕关节、膝关节、肘关节基本上恢复正常。现在呀，他老人家上菜市场啊，骑个自行车啊，完全没问题，跟正常人没两样。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你不是说胶原蛋白酶不能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吗？那这姜老师的病是怎么治好的呀？我告诉大家啊，公珍保元汤里边它不仅仅是光含有一种胶原蛋白酶，它有719种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不光是胶原蛋白酶，我们还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你像风湿类风湿性疾病的这些患者都比较特殊，它是什么呢？自身免疫细胞攻击自身骨关节所造成的。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呀，自身免疫细胞它就好比是人类的保安一样，保安是什么？保护我们安全，保护我们自己的。可是现在这个保安呢，它变性了，变异了，它不但不会保护你自己，还像疯了一样的攻击。

0: 击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DNA 修复酶对免疫细胞进行修复，让它恢复正常的意识，不但不再攻击你，反而还能保护你。那么大家想想，免疫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得以修复了，不再攻击骨关节了，再加上胶原蛋白酶帮助钙的沉积，再加上 GIO 生长酶促进成骨细胞的生成，那你的骨膜、筋膜、滑膜、肩盘骨骼是不是逐渐的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咱们公珍保元汤含有的这几种酶分工合作，这类风湿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这档节目的前半部分也即将结束了。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公珍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了，名气也越来越大了，距离我们恢复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趁着现在目前国内还是9.9一支的市场推广价，这个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可能说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碰到这一回了。大家一定要赶紧把公珍保元汤用上，这是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但是我相信啊，鹿茸复合酶还有很多家人原来呀听都没听过，但是您务必尝试一下，是不是？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得好，你就少遭罪一天，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

0: 康人生，
1: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林老师你好，我家是南通这边的。
3: 南通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哦，我今年已经67岁了，林老师。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天这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盼着跟你通话盼了好久呢，今天终于实现了。
3: 啊，终于实现了。听着呢，
4: 对对，
3: 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啊，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林老师，我这个有气管炎呢，都8-9年的时间了
3: 啊。
4: 原来老是咳嗽，一咳的时候啊，这个前胸后背都扯着疼呢。
3: 嗯嗯，
4: 而且还满头大汗的，冒那个虚汗。
3: 嗯，
4: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还容易感冒，感冒了10天半个月都好不彻底。
3: 嗯嗯，
4: 体质特别差呀，尤其到晚上我这睡觉都得趴着睡，平躺睡不成。
3: 对。
4: 但是以前药用的太多了，反反复复的。我记得把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刚拿回来，也就用了有个4-5天的时候呢，我这个喘气它就感觉到匀称多了。
3: 好。
4: 哎，好像感觉到氧气足了。这个呼吸它也就顺畅了。
3: 嗯嗯，
4: 你看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它就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3: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如果不说的话，你也听不出来我之前是哮喘，支气管炎的毛病吧。
3: 嗯，确实听不出来啊，您现在的气脉呀非常足，而且您这嗓子呀也不像别人一样拉风匣子那种感觉，非常好啊。
4: 嗯嗯，对，确实的，对对。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这是用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是没有痰了，感觉到很舒服啊。
3: 嗯，嗯，
4: 另外就是我的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和坐骨神经痛。
3: 哎
4: 呀，那个时候啊，那个最糟的都不知道，那个走上几步路吧，这就疼得不敢走了。
3: 嗯嗯，
4: 走个10-20米吧，我就要蹲下去，在那歇一会儿，然后再起来。慢慢的又能走几步，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我跟你说。
3: 对对。
4: 走路啊，干活这些都不行了，没办法干，干不了了。
3: 嗯。
4: 后来我这用了有个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感觉到浑身呢它也有劲儿了。
3: 嗯嗯。
4: 有那种这个热乎乎的感觉。
3: 嗯嗯。
4: 再一个走路嘛，也不像以前说是有这种发麻发沫的这个情况了，而且感觉到很灵活。
3: 哎呦。非常不错啊，就是这个骨病，不管是腰间盘突出也好，坐骨神经痛也好，骨质疏松也好，还有像什么呀，椎管狭窄的，长骨刺的啊，骨质增生的，可以说呀，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那么 GIO 生长酶、胶原蛋白酶、DNA 修复酶这些酶各自分工共同作用，像您这个骨膜、间盘、压迫的神经细胞、受损的髓核都能给你真正修复，所以说你这么重的腰腿病10多天就不疼了，非常不错啊。
4: 哎，对对对对，是的，你看这见效特别快。你说我现在这走路吧，走个1-2里地啊都没问题。早上睡觉呢，就是也睡得好了。尤其是我这以前那个就是耳鸣跟脑鸣的情况，哎呀，脑袋里边耳朵里边一直响，特别的烦人。而且这个随时都会出现后脑勺那个嗡嗡嗡的响。整天呢，你看这站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咋的他都不舒服。
3: 嗯嗯。
4: 你说我这现在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这又不买房买车啥的，我也不图说是穿啥好的，吃啥好的，我就盼着自己能有一个好身体呀。
3: 对。
4: 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了，国家政策也这么好的。这活一天就赚一天嘛，要是能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说多好，可是呢，一天病歪歪的，哎呀，活着还有个什么盼头啊？再一个，孩子们都要上班，我们有病，他们上班也都不安心。 以前这个钱呢是花了不少，你看都买一些什么那个特效药。

0: 花进口的药，钱是花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效果都不好，孩子们也都舍得花钱，可是把这钱都打水漂了。
1: 你看看。
0: 但你看你现在我这用上两个多月，我现在脑袋不叫了，耳朵里边也不响了，也没有耳鸣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晚上这个睡觉也能睡得踏实，睡个好觉了。腰现在也不疼了，也舒服了，特别的好。我真的没想到啊，林老师，我都没想到红的保元汤把我的一身的毛病都给我治好了。你看你讲的这个活性酶啊，也真是太好了，
1: 非常好啊。活性酶是什么呀？活性酶那是细胞的修理工，是 DNA 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用上宫珍保元汤，你哪儿有病，哎，它就给你治哪儿。你哪儿块的细胞受损、病变、发炎了、有问题了，这个活性酶呀，就到那儿去工作了，就这么神奇。包括呢，你像那些老慢支啊、气管炎八九年的，怎么就不咳不喘了呢？也没痰了呢？这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一个是啥呀？把你这个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啊，所有的这个肺部的细胞给你修复了，有炎症的给你消炎了，破损的、萎缩的、变形的细胞都给你修复正常了。那你的这个气管，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半天，咱们啥事儿都没有，也不气短，也不喘息，也不咳嗽，这气管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像您这情况啊，
0: 对对对，
1: 现在用了快两个月了，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比现在还要好。因为100天本身来讲是人体细胞的一个修复的小周期啊。宫珍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达到一净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呢，你第一个周期100天下来，这些临床症状完全可以消失，咱不用怕变天了，也不用怕感冒不好治了，甚至你都不会感冒了啊！多走点道啊，这腿脚也没事了，腰腿也不疼了，大便也成型了。这100天用完之后啊，你再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能够让你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让你的血液得到净化，让心脑得到复活。这样呢，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老哥哥呀，你最少能增寿20到30年呢，好不好啊？啊，而且这回咱也不用遭罪了，
0: 好好，
1: 健健康康的活着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呀，如果说你手边的药不够了，咱们就多储备一些。现在呢，最起码咱还能买得起用得起。你真是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有多少人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多少人都用不起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你说的是，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现在就赶紧订药去，谢谢你啊，再见啊，林老师。
1: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嗯，是我，我是林华。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的。
1: 啊，欢迎您。
3: 谢谢。我今年64了。
1: 嗯。
3: 哎，因为之前我是得过这个脑出血，也有4年了。
1: 哦。
3: 后来左半拉身子没感觉。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吃饭特别费劲。
1: 嗯。
3: 哎，最让我难受的是我那时候说话有点不清楚。但是我没得病之前，我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性格也好，也开朗。可是，一下子得了这个病啊，那时候憋得我难受的，老头儿又怕我难过嘛，天天就说以前的事儿，就一个字儿一个字的教我说。
1: 哎呦，
3: 可那时候我是愣是说不出话来，哎呀，急得我真是流口水一直直。
1: 确实是这样啊，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越着急这舌头越打结儿，对不对？
3: 是。林老师啊，但是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交流，你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都能听懂，而且您说话吐字非常清楚，这个呀有您老伴儿非常大的功劳啊。您要不说您得了脑出血4年，我和其他的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基本上听不出来你说话有任何问题，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嗯嗯，是挺好，我也很满意。
1: 嗯，
3: 因为我用宫针保元汤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这身上就热乎乎的。
1: 啊，
3: 原来身上凉，哎，后来我用了9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就有点力气了。
1: 嗯，
3: 越用越好。用了2个月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想上厕所了嘛。我看我老伴还没睡醒，然后我就坚持忍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地喊老伴儿，哎，我老伴儿一下醒了，哎，他睁眼一看到我都吃惊了，
1: 嗯，
3: 因为我自己也愣住了，我这几年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
1: 嗯，
3: 我都是张开嘴都发不出声音，
1: 哦，
3: 但是就是用这个宫针保元汤，2个月就让我说出话了，
1: 嗯嗯，
3: 哎呀，自从我得了病，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
1: 嗯
3: 呀，当时他都高兴的都哭了，我也掉泪了。
1: 确实啊，确实，
3: 因为我心里知道他照顾我不容易，
1: 嗯，
3: 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
1: 嗯，
3: 现在好多了，我现在用了有差不多3个月了吧，
1: 啊，
3: 哎呀，都好多了，手脚不感觉麻木了，慢慢我说话也让人都听清楚了。
1: 嗯嗯，
3: 能吃饭了，睡觉现在也非常好，
1: 嗯，
3: 还有原来那个便秘也止住了，
1: 嗯，
3: 我觉得真是这个宫针保元汤让我这个大脑这个细胞复活了。
1: 对，
3: 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能不感动呢？特别谢谢您。感谢。
1: 不客气啊，我也听出来的。其实呢，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您老伴儿对您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二就是你们选对了方法啊。确实，我听老姐姐朴实的这些话语当中发现了咱们宫针保元汤给您带来了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也带来了希望，给你们全家也带来了希望。说你看你自己也说过了，原来性格特别的活泼开朗，得了这病之后啊，说不出话来，走不了道，屎尿都送不出去，那多憋屈 啊，那心里边都堵得慌，是不是？
3: 可不是嘛，之前堵得慌，那时候活着都没尊严，也没意思了。
1: 对呀，啊，你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说不能动，但是咱心里边不糊涂，比谁都明白，对不对？心里边是啥呀？干着急。但是您还算是幸运的，如果说按照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给你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啊、打通血管啊，说实话啊，有多少人一年多次去打通血管的针，那可及时了啊！哎呦，我怕我这个再脑梗了，再瘫痪了，再中风复发了，我赶紧去通通血管，去输输液吧。但是你看最后复发了没有？有多少人天天输着液，打着通血管的针，还是复发了，甚至一次比一次病得严重。还有的人呢，变天了，季节一交替，天一冷一热，坏了，脑出血脑梗又二次发作了啊。老姐姐，如果说你还要走那种路的话，那只能是难上加难，没活路了，你这病只会是反反复复发作。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宫针保元汤研发成功了，幸运的是你又选择了宫针保元汤，而且还赶上了9.9块的价格，对不对啊？
3: 对，
1: 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疗效源自于什么呀？不仅源自于宫针保元汤里边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它是啥？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宫针保元汤让我这脑细胞复活了，确实啊。其实您这脑神经的修复，脑梗、脑血栓、腔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或者是都治不好。 但是公遵保元汤它攻克了这个全世界的医学难题，它能够让你细胞重建，尤其是让你脑神经的这个神经突重新连接，让神经信号重新传递。这就好像啥呀，咱们说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断了，咱能打电话吗？那肯定打不了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现在通过公遵保元汤这些活性酶把这个电话线给你接上了，那咱们

0: 才能够通电话，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运动神经也恢复了，现在能够正常说话了，腿也不用跨栏，能正常走步了啊。
1: 嗯。
0: 那么也能够吃，也能够睡，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不就是心脑复活液的由来吗？像您这个情况，100天基本上就能大变样啊，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然后你后期呢再巩固三个周期，你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多储备点药，别让它以后复发了，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全身的血液一旦干净，心脑细胞得到修复，然后细胞得到再生之后，你就是健康人，你就能健健康康的跟您老伴儿一起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你说这有多好啊？
1: 是呢，哎呀，想想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趁这次9.9块给我老伴儿订上，我俩都健健康康的，那不更好吗？
0: 那当然了啊，看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啊，我在这儿呢祝福你们啊，祝你们能够长命百岁，白头偕老啊，赶紧订药去吧。另外用药期间呢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肯定少不了麻烦您，谢谢您林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你真是给咱老百姓啊造了福了，这回这工资保健餐9.9就能买着。平时啊，我就吃顿饭呢，少说都10多块了，已经是。这不，现在啊，我听他们说，共振保元汤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快。100天时间，身体啊就能大变样。所以说我也想用上啊。
0: 您也想用上，这说明咱们还是听明白了啊。您呐，这是新朋友，一听说公真保元汤现在才9.9块的价格，便宜是不是？那现在这个物价9.9，咱能干啥呀？你到医院做个 CT， 楼上楼下一检查，大几千块钱没了。你再做个手术，上万块钱，十几万块钱进去了。关键是啥呀？咱还不能讲价，对不对？所以说呀，谁都想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那您这具体是多大年纪，主要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林老师啊，你看我今年才53岁，是血压高的一个患者。我这什么毛病呢？就是血压高。高压呀，189了都已经是，低压都到112了已经是。
0: 哎呦，
3: 时间也不短了，有8-9年时间了。就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一天吃3遍，控制的吧还多少算凑合吧，但是整天脑袋迷糊晃晃悠悠的，还疼的，有的时候经常啊迷糊的头晕厉害。
0: 您这血压太危险了啊，高压189，低压110，那你要清楚高血压分3级啊，超过180以上就属于3级高血压，你这血压长期189的话呢，这属于极高危人群，而且血压过高，颅内压也会高，它就会造成你头疼、头晕、迷昏、恶心、呕吐，这都非常危险啊。你要到医院去的话，大夫一看你这血压，得住院吧，肯定给你直接扣那儿啊。甚至您这个脑袋迷糊啊，头晕脑胀啊，随时随地会出现出血的危险啊，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再一受凉，这血管再一收缩，很容易再出现脑梗，所以说非常可怕，你不能再犹豫了啊，必须第一时间用上公真保元汤。这心脑血管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你把它控制住，那你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你除了心脑血管方面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3: 有，其他的还有胆囊炎呢，这不去年就查出来了。经常老是恶心啊，一吃这个油的东西吧呕吐，这个胃里胆酸水。
0: 你这厌食油腻，一看就是胆囊出了问题，这是典型的慢性胆囊炎呐。
3: 对对对，那什么放药啊猛药啊我都吃，我跟你说都不行啊，解决不了问题，一点效果也没有。
0: 那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啊。
3: 哎呀，林老师啊，不瞒您说，最严重的时候啊，11天都没排便。
0: 十一天。

0: 天没有排便，这个太可怕了啊！你想想啊，你排便，如果说轻松的话，你轻轻一推它就能出来的话，咱们肯定每天都有便意，每天都排。你11天没排，说明你排便特别费劲儿。那么这种费劲儿的排便方式，你一使劲儿的话，你血压还这么高，你想想，你这一使劲儿，血管一下子就爆裂出血了。所以说这个很危险。还有啊，你这个11天没排便，你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边反复被人体吸收，那你血液里边的垃圾还特别多，说不定哪天又脑梗、心梗了，这太危险了啊。
1: 哎呀，对呀，跟你说，所以说呀，我不能使劲儿啊，跟你说，11天就没有排便，直接说这个动真保元汤，哎，能够恢复人的健康，哎，
0: 对，
1: 能够净血排毒，尤其是
0: 对。
1: 我便秘的这么严重啊，这么多年了嘛，也是这身体啊，那得有多少度数垃圾呀，得呀，你
0: 对
1: 说这个
0: 呀，
1: 动真保元汤能给我清理干净吗？这情况啊？
0: 完全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便秘呀、腹泻呀、胃肠炎呐、什么胆囊炎呐、肾炎呐，你记住，在咱们宫珍保元汤的治疗病例当中，那都是小问题，很好解决的，就是3、5天必定见效，很快就会改善。有的当天这大便就通畅，就没问题了。其实大家听我节目啊，你要区别以往的治疗，你不能说，哎呦，我便秘了，我就用点泻药，我血压高了，我就用点降压药，我不会这么给大家治病的。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观念，你这些病都是啥？都是互相影响的。你说你为啥血压这么高，高压长时间的降不下来，是因为你便秘呀。你长时间肠道里边堵着这些粪便啊，体内垃圾太多太多，淤积在血管里边，堵塞血管。那你想想，你血液里边垃圾多，血液不干净，那么心脏自然要加压泵血。这一加压，你血压能不高吗？而且这么一加压，长时间的血压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爆裂出血呢。要么就是啥脑梗、腔梗，所以说不光您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千万别盲目的说我一体多病，我无从下手，我怎么治啊？我怎么治他都治不好，我自暴自弃，我别治了，我等死吧，千万别这么想。任何疾病不外乎两个根源。一个是血液出问题，一个是细胞出问题，但是您的这两个问题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我经常在讲，说咱们治病啊，你一定要治到病根上，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求病根嘛，对不对啊？宫珍保元汤，它是专门从血液和细胞着手，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像您这个情况啊，宫珍保元汤早中晚各用一支，一天用3支。正常人如果说病症不是很重的话，而且呢情况不是很紧急的话，早晚用一支就可以。但是您的这种情况，血压还这么高，11天没有排便，您必须是早中晚各一支。怎么吃啊？就是说，在服用宫珍保元汤之前，你先用温水漱漱嘴，漱完嘴之后，你把这个宫珍保元汤放在嘴里边含3分钟左右，3分钟以后，你再用温水给它冲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因为您这个病情太急，稍微降点温，气温一变化，你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半身不遂、偏瘫，所以说你一天都等不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天3支的用。咱们宫珍保元汤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栓斑块，甚至你粪便当中的一些代谢垃圾都能给你清除掉，这样就能够真正做到净化血液、畅通血管，达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的目的。这叫啥呀？这就叫100天净化血液，100天细胞再生，让你的胃肠黏膜细胞重新得到修复。有炎症的，咱给你消炎；有溃疡的，咱给你修复啊。像您这个便秘呀、胆囊炎呐，通过100天都能治好。而且100天心脑复活的话，像您这个头晕呐、迷混呐、头疼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就会快速的改善了。你按我的经验来讲，用上3天。

0: 也就三天的时间啊，像你这迷魂、头晕、头疼的症状马上就会缓解。五天左右，你再去量你的血压，可以完全达到一个血压平稳下降，甚至可以降到正常值的目的啊。那么因为你血压过高，三级高血压，等你100天之后，像您这个胆囊炎呢，基本上也好差不多了。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专门去杀灭各种炎症，像胆囊炎、咽炎、慢性胃肠炎、附件炎，女性的像盆腔炎都管用啊，这些炎症都能消除掉。您这个便秘的问题，2-3天之内就能给你解决啊，一天一次大便，我让你不费劲。然后你这100天之后的话呢，你再最少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下来，咱们血液完全净化了。全身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复活了，你就远离中风的危险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你可以把降压药那些治心脑肾的药全都停掉。一旦你降压药停掉之后，我还能保证血压稳定，不会再升上来，这些都可以做到。我让你通过宫珍宝元汤治疗好之后，永远和高血压说再见，好不好？
1: 哎呀，知道看太好了，超好，太好太好了，行，我赶快去订药去。
0: 您不能再等了啊，趁着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先买来用上，您也可以多储备一点，毕竟宫珍宝元汤9.9元的价格说没就没，一旦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好吧？
1: 哎，好好好，林老师，我听您的，听您的。
0: 好，您就这么用啊，按照我说的方法这么用。用药期间遇到什么问题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联系我啊。期待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
1: 哎，好，那再见，林老师，谢谢，谢谢。
0: 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 o'clock A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0点钟了，周末的城市道路交通怎么样呢？我们请指挥中心的霞霞来和大家说说看。霞霞，你早。
7: 珊珊，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洛路北向东，从耳机路的辅路到昆洛公路的方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另外大余路、新闻路、五一路和福德路等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那昆洛路在不同的方向上都是有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途经的车辆呢减速慢行。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在北教场立交附近有短时间的缓行，小十八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虽然拥堵的不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1.3公里，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选择提前绕行。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好的，谢谢霞霞带来的城区路况。那么了解完了城区以后呢，我们来关注

0: 注一下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接下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辰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松辰你好。
1: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

0: 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是周末，窗外看上去天气还不错，阳光明媚的。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呢？中东部的降水明显减少了，西部呢还是降水的主战场啊。当然呢，接下来请出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和我们简单的说说看。慧敏你好。
1: 早上好。那九月上旬呢，秋天和夏天正在交接，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1到32度，白天像是初秋，早晚像是深秋，温差正在悄悄拉大，薄外套是时候从衣柜深处翻出来了。那今天白天雨水将会出现在德宏、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红河西南部一带，小到中雨持续再现，局部地区还有大雨暴雨，其他地方晴见多云，偶尔有分散阵雨。到了七号，雨水的版图明显扩大，丽江、楚雄北部、昆明西部和南部将加入降雨群聊，也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八号，群聊的范围会继续向西北扩张，丽江西部、大理西部、怒江南部也会被艾特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当前呢，正值汛期尾声，滇西、滇南降雨仍较为频繁，局地会伴随雷暴和短时强降水，山区出行要注意防范。另外，空气湿度逐渐下降，秋燥开始上线，要记得多喝温水，居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丰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4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3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9到22度。玉溪叶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6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0: 好的，谢谢慧敏。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5: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

0: 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波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员码可售员，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胎。
1: 来关注一个路况消息，72号信息员提醒，东乡神骏小区西南门辅道因为周围有山体滑坡，那么保安师傅已经封闭了辅道的路线了，请要借道去东风东路的各位听友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绕行，提前绕行。东乡神骏小区西南门的辅道因为周围山体滑坡，现在呢辅道被封闭了，大家一定要提前绕行。另外，西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环土坡的上桥路口呢，绿化施工占据了右侧车道，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慢行。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6强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0:30了，请指挥中心的霞霞来跟我们说一下此时的城区路况。霞霞你好。
5: 莎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洛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北向南从耳机路的辅路到昆洛路的方向拥堵有600多米，南向北从昆洛公路到 G213 方向接近是有500米的拥堵，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另外大榆路、新闻路的双向还有科景路、红康路等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另外二环快速方面，在小石坝立交北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是当前最长的缓行路段，民警正在现场处置，请提前选择绕行，服从现场指挥，尽量不要围观。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接下来关注几条高速的施工信息。昆玉高速的九龙池立交匝道，北城立交匝道呢清理割草施工，占用了部分的匝道路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注意减速慢行。如果您在路上车辆发生事故，那么一定要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报警电话是0871-12122。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北京时间的11:00，主城区道路通行状况如何呢？请霞霞来说说看。霞霞你好。
14: 莎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洛路，多个方向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北向南从昆洛公路到 G213 方向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南向北同路段缓行也是超过了500米，北向东耳机路辅路的方向也是有短时间的排队，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此外，大余路、学府路、新闻路、五一路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约1公里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宁洱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4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屯中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3到32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9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阵转多云，16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阵转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明庄园多云，17到26度。
12: 应急常识365。
15: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

0: 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0: 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市博物馆有青铜文化精品展、地藏寺经床展、恐龙化石展、昆明飞虎队纪念馆、扇面精品展、瓷器精品展、昆明老照片展等基本陈列，另有3个机动展厅不定期举办各类临时展览。地址在官渡区拓东路93号，乘坐地铁6号线至岔街站，从 C 口 D 口出，步行大约500米即可到达。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

0: 舌尖安全。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1:30，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路况。昆玉高速的南向北，那么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另外，东庄路的东向西，从泰兴路到人民巷，拥堵有160米。五一路的北向南，从龙井街到东风西路，拥堵200米左右，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拥堵排行在前面的路呢，是北京路，北京路的永平路附近目前也是车多了，估计很多车辆呢都是要到火车站的，如果你要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最好提前绕行，或者说要赶火车的可以选择地铁。大榆路的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目前有300米的拥堵。五一路的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呢目前有200米左右的拥堵。翠湖南路的西向东，在景洪街的附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新闻路的东向西，环城西路的附近目前也是有200米左右的拥堵。另外呢，有一个路况，西山区西苑辅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行进该路段注意避让。
3: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准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

0: 关键时刻能救命。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5: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史，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4: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

0: 下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12点整，来关注下中午的路况。目前呢，以下几条路段呢，人多车多：翠湖北路北向南、翠湖西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的一个状态；东风西路的西向东，五一路附近呢，目前也是缓行。云大西路的北向南，从昆岭路到新城路，目前拥堵119米。福德路的北向南，二环南路辅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排队车辆比较多，应该是到火车站去接站的。还有望江路北向南，商会路附近，目前也是缓行的路段。那么如果您提前出门，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那么如果在拥堵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祝您周末愉快。
5: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永平路的西向东，从明通路到春城路方向是短时缓行，火车站周边车辆目前是排队的状态，接送车辆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指挥。昆仑路的北向南，从昆仑公路到 G213 方向是缓行将近400米，可绕行彩云北路或者云大西路。此外呢，大余路、陆家路、万景路、新闻路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的通行效率偏低。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啊，拥堵了1公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状态，建议入城的车辆呢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再次提醒大家，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拥堵大约1公里了，那么建议大家赶时间，那么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祝大家周末愉快。
3: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的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11点钟了，中午城区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车比较多的几个路段，分别是广福路的东向西，广卫立交附近目前是有100多米的拥堵，和宏路西向东，雍清路附近的目前也是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每小时。云大西路的北向南，从昆岭路到新城路目前也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还有商院路的南向北，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呢也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目前也是车多，大榆路的西向东，春雨路附近车多。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目前呢也是车多拥堵的状况，出门前一定要先关注路况，谨慎慢行，祝您周末快乐。
1: 秋季护肤保湿，秋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1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解放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实物资料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云南解放的全过程，包括昆明保卫战、滇南追歼战役、解放大军入昆、昆明军管会、建立新政权以及翠湖南路65号宅院本身的历史。地址在翠湖南路65号宅院，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235路、124路、133路、Z5路至翠湖南路站下车，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

0: 豪爽的酒华，张平葛素媛，顺风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地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0%，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0%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0%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

0: 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中，碳十四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3: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

0: 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2点钟主城区的路况，来看看主城方面，东风西路的北向南拥堵677米，是当前主城区缓行较长的路段，建议大家绕行五一路或者西昌路。翠湖南路的西向北，在圆通街的附近，文林街的东向西，东风东路东向西，从人民巷到白塔路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的通行效率偏低。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方向呢，

0: 短时排队，接送车辆即停即走，希望大家服从现场的指挥。如果说能选择地铁的，就尽量不要开车前往火车站附近了。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北向南从石闸立交到大顺立交拥堵800多米，环行1.8公里。虽然拥堵不算太长，但是后方排队比较长，建议大家绕行东三环或者白龙路。二环西路的北向南在科技路的附近啊，也是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呢还算可控。高速方面，奎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拥堵将近1公里，这个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大家入城，如果说你赶时间呢，就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1: 应急常识365。
2: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3: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为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4: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

虎皮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

0: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零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有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2:30，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段城区车多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翠湖北路的北向南、翠湖西路附近，目前有拥堵；二环南路东向西，还有朱家村立交的西向东，这几条路呢目前是车多的状态了。同时还要提醒，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威远街东向西向衍街附近目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目前呢也是持续拥堵了100多分钟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到火车站，最好是乘坐地铁。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5: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6: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

0: 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和我曾经的一位患者聊天啊，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这哮喘病将近有20多年了，经常就是在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哎，咳嗽、憋闷，甚至胸痛啊，呼吸非常困难。这老百姓俗话讲说他这口气儿啊，他都喘不匀。但是用了公珍保元汤230天之后，不喘了，也不咳了，这肺部的 X 光片和 CT 检查结果一切都非常正常。做血液常规化验之后呢，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正常了，哎，这高兴得不得了，跟我聊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啊。最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啊，你治过这么多的病人，你见过像我这么遭罪的吗？说实话，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呀，就您这点病还真不叫痛苦。你看那些胃肠病的人，天天胃疼，那肠子啊，拧着劲儿的疼，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很多心脏不好的，心绞痛，那一犯病啊，这心脏就跟针扎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说难不难受，遭不遭罪？再有就是胆结石、肾结石，前列腺不好，那疼起来止疼药都不管事儿，尿频尿急，想排排不出去，想憋还憋不住，哪个病他不遭罪不难受啊？但是啊，说到这儿，我又琢磨了一下，你看这些诸多的慢性疾病里边，最遭罪、最痛苦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风湿骨病。你像风湿，还有类风湿、骨头坏死、老寒腿、腰脱、颈椎病、肩周炎等等，这些在中医当中叫啥？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什么？痹就是淤堵不通之意。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骨病啊、风湿病啊，它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呀？就一个字儿，疼。剧烈的疼，没完没了的疼。疼到什么程度？最严重的，你就好像是感觉有刀在剜你的肉一样。大家都听过关公刮骨疗毒吧？但是人家这刮骨疗毒也就那么一会儿啊，你这一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真是没完没了，有的一疼疼多少年，20多年的、30多年的，甚至疼了半个世纪、40-50年的。可以说啊，这些年在临床当中，我抢救过因为骨病的痛苦不堪而自杀的人不下100多例。过去都说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得了骨病的人，他们倒是想好好活着，但是这疼起来之后，那对生的意念就逐渐淡薄了，都在想，哎呦，这疼得我这个难受啊，我啥时候能死，死了能解脱呀？所以说，要让我们说什么病最痛苦、最遭罪， 那就是风湿骨病了。但是大家现在就不用再遭罪了，也不用再说我这天天疼的挨日子等死了，因为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存在，这骨病它就有救了呀。公针保元汤它作为

甘油三酯、血脂、血糖等等这些物质，还有淤积在血管里的这些斑块，让血液重新变得干净，让血脉畅通，气血流通顺畅。正所谓通则不痛嘛，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给你止疼啊？这就是一静。二修，修的是什么呢？DNA 修复酶啊 ，DNA 修复酶呀、它对所有骨病患者来讲非常非常难得，它能修复软骨组织、韧带、筋膜、骨膜、间盘、髓核，可以说这些组织的修复靠的就是 DNA 修复酶，甚至啊，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椎间盘为啥突出？不就是纤维环破裂了吗？但是公真保元汤它的 DNA 修复酶能够把这纤维环给你修复好。你像滑膜炎啊，滑膜有炎症了、发炎了、受损了、变薄了，那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从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来开始修复。哎，这样一来的话呢，滑膜炎有的这些关节肿得跟馒头似的啊，又红又肿，一摁呐、鼓鼓囊囊的，用上公真保元汤三天，肿胀就小了，一周左右，这肿胀基本上就消失了啊，再用上一两个周期巩固，那你这肿胀就好利索了，你这滑膜炎就治好了。还有一种酶。胶原蛋白酶，它能够促进骨磷在骨骼上的沉积，修复骨组织，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这是呢二修，而三再生就是 GIO 生长酶，它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重新建立骨组织，让骨质再生。那骨骼不就能够年轻个10年20年了吗？而且 GIO 生长酶的细胞再生能力是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它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的生成，你像什么呢？肌肉啊、皮肤、血管、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呀、要想真正解决风湿骨病，咱们就要从是新生成骨细胞开始，从 GIO 生长酶开始。我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讲的就是公真保元汤当中所特殊含有的胶原蛋白酶。它才是能够真正解决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还有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腰椎病等等这些骨病的关键之所在。那么胶原蛋白酶实际上它分为5个种类啊，其中第二种的胶原蛋白酶就是管骨关节疾病的。大家伙也知道啊，骨病的康复少不了钙的参与。你看，包括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在补钙啊，但是天天补钙的话，你这骨病好了吗？咱先别说好了嘛，就说你这骨病的症状减轻了没有？是不是没减轻啊？那有人该说了啊，说你光补钙不行啊，你还得去补充维生素 D。确实是加了维生素 D， 它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你补钙的时候加上维生素 D 一起补，结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比谁都清楚，不还是照样疼吗？对不对？虽然说这个维生素 D 它能够促进钙吸收，但是食物和药物当中的这些钙很容易被胃酸溶解。再经过12指肠小肠的吸收，所以说当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钙的吸收率只有10%左右。就算是你把维生素 D 给它补充充足了，那么钙的吸收率也只有才40%。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光吸收进来钙还不行，你还得让这个钙用在骨头上才行呢。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就比如说我盖房子，你说这一块砖头你把它往墙上一按，它是不是粘不上啊？咱们是不是需要粘上它，需要水泥、沙子、混凝土把这块砖给它粘到墙上，才能构架起这个房子啊？而胶原蛋白

0: 白酶就跟这个混凝土是一样的，它就像胶水一样，把钙给粘到骨头上，这才能起到作用。这个道理不光是我知道，所有的医学上的同行，所有学医的都知道。但是很多人纳闷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说呀？没人告诉过我补钙还得补这个胶原蛋白呀？因为说了也没用。啊，胶原蛋白酶是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之前根本就提取不出来的，而且特别是当这人上了岁数，人体老化之后啊，自身合成的胶原蛋白酶它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骨病，开始骨质疏松了，关节僵硬了，疼痛了，麻木了，肿胀了，到后来什么肩周炎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啊、椎管狭窄呀、弯腰驼背呀，这不都出来了吗？你看很多人，哎，说年轻的时候1米78，老了就1米56了。啊，这身体越来越缩缩了，其实就是体内胶原蛋白酶丧失所造成的。你看啊，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曾经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这个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呢，它是联邦政府的科研中心，很有权威性的，包括科学家还有生物学家，将近有600多人，主要就是研究这些退行性疾病。他们用10年多的时间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但是啊，提取出来的这个胶原蛋白酶就只能存活3分钟。因为胶原蛋白酶呀，它对于各种外界因素非常敏感，极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改变自身的结构和性质。只要稍微有一点不适，就会造成胶原蛋白酶它的蛋白质变性，活性下降。提取是提取出来了啊，用了10年的时间，只能存活3分钟，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了。所以，当宫珍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宣布了啊，这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当时啊，德国的弗雷格里克教授他就问我啊，这宫珍宝元汤里边有没有胶原蛋白酶呀？我说当然有了。他又问说，那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胶原蛋白酶是活的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肯定是活的，只有活性酶的活性，它才能够治疗疾病。要是死了的话，那么它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说完之后啊，他非常吃惊，因为在胶原蛋白酶领域，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欧美一直是处在世界领先的水平，只有他们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当然啊，只能存活3分钟。所以他不敢相信我们会超越他们，所以当时啊，他就跟我讲说，咱们实验室的数据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那肯定不行啊！我当时我就说，我们的数据都是机密文件，肯定不能给你看啊。我可以给你100支宫珍宝元汤，你自己找人去化验，自己找人去做临床。当时弗雷格里克教授就说不用找人啊，我就是肩周炎的患者。现在我这胳膊就抬不起来，最高抬起来也超不过肩膀。宫珍宝元汤要是真能治好我的病，我就相信，我就承认宫珍宝元汤里边有胶原蛋白酶。结果弗雷格里克教授啊，他吃了宫珍宝元汤第4天的时候，他这胳膊就抬过头顶了，虽然当时还有点疼，但是已经能抬起来了。毕竟刚刚4天的时间。而且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啊，当时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面部表情非常尴尬，但是也非常兴奋，因为他清楚啊，只要能够成功的提取出胶原蛋白酶，并且能够保持它的活性，所有骨病都能治好。那宫珍宝元汤是怎样保持胶原蛋白酶活性，为啥能够攻破世界级的一个重大难题呢？大家记不记得啊？咱们宫珍宝元汤是什么剂型？口服液剂型，对不对啊？口服液剂型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是吸收好， 它要比那些药片儿啊、丸剂呀、散剂呀、胶囊啊，它的吸收率都要高出几十倍。特别是功真保元汤，它采用了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技术，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在液体当中呈现出悬浮的状态。我经常跟朋友们念叨啊，说怎么喝功真保元汤效果好啊？舌下含服，这是任何一个药物所达不到的。啊，舌下含服功真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得到吸收，这就是口腔黏膜吸收技术，不用经过胃酸的破坏，不用经过脾胃的吸收，不会损伤肝肾的代谢，所以功真保元汤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快速起效，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的作用受损的病变组织。这个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而且功真保元汤采用口服液剂型，它还有它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功真保元汤里边这719种活性酶，不但能够在常温下保持极高的活性啊，同时呢，包括在零上60度和零下60度都能够保持这719种活性酶是活的。而且我和生产功真保元汤的孙总达成协议了，差1度都不行。就是说，你59度在我这儿都过不了关，必须要保证生产出来的每一支功真保元汤的药效，让大家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因为我们生产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是用来治病，甚至是用来救命的呀，那绝对不允许有一丁点儿的马虎。正是我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功真保元汤它保值的效果。就一种胶原蛋白酶呀，就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但是啊，还有一种骨病例外，我必须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说单一的胶原蛋白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最痛苦、最遭罪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说啊，只有得了这个病的人，他才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他才最知道这个病的难处、这个病的痛苦。我见过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他手里边攥着一个锥子，他用锥子扎自己。这个人不是疯了啊，他用锥子扎自己，就是想让自己觉得好受一点。可能说这个行为咱们平常人理解不了，我相信得过风湿类风湿的人他都能理解。那全身关节僵硬、肿胀、疼痛、麻木、沉重的这种感觉，谁也受不了。还有一点啊，风湿病时间长了，它会造成心肺同伤，会合并风心病的出现，造成风湿性心脏病啊。其实啊，我要说的这位患者，那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叫江淑华。我上学的那会儿啊，江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上学那会儿啊，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么幸福啊，有人接，有人送。那会儿上学，学校离家都特别远，那都得走1、2个小时才能到，所以中午都不回家啊，带着饭盒，一到吃饭的点儿，就把这饭盒拿到这个学校的锅炉那边热一热。姜老师啊，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然后分给我们。所以说，姜老师在我们学生心目当中啊，又像老师，又像妈妈。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看望他。后来呢，由于我研发功真保元汤，这工作特别忙，就连过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过的，家也很少回，当然也没有时间回老家去看望姜老师。直到功真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已经是6年没回过老家了啊，就想着回老家去看看，顺便呢也看看姜老师。但是一看，我差点没认出来躺在床上的姜老师。 当时呢，他老人家躺在床上是不能动的，整个眉头紧锁，因为长期吃激素类的止疼药，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斤以上，整个手指关节变形，胳膊肘、膝盖还有腕关节全部变形，关节正常的功能完全丧失。啊，当时看我一来，姜老师还是想挣扎着坐起来，但是使了好几次的劲儿，愣是没坐起来。我拉着姜老师的手聊了很久，当时老师就讲，说我这辈子啊，带的最好的一届学生就是你们那一届。从初一到初三，3年的时间，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现在呀，他们还都经常来看看我，就是你这好几年都没来过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回见着你呀，哎，我也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当时啊，老师一边说一边流眼泪，我就拉着老师的手，我跟老师讲，你不会死也不能死，这不我回来了吗？我的药物研发成功了，我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后来呢，我又和老师聊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从老师家里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给我助手打电话，我说你马上带着公珍保元汤给我送过来，你不要发快递，你直接给我送过来。因为我当时想啊，我一分钟一小时我都不想等了，多一分钟姜老师就多遭一分钟的罪。可以说我的助手是连夜坐飞机飞来的，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把公珍保元汤给姜老师送过去了。姜老师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第4天早晨的时候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特别兴奋，说话明显的这个人都有底气，嗓门都高了。他说4年了呀，从来没有这么睡过一宿好觉，一晚上没疼，睡着之后身上也不那么酸不那么胀了。我说那您就继续用，用到公珍保元汤1个月的时候，关节肿胀开始消了，那个时候的体重已经降到160斤。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关节开始活动灵活，不僵硬，不肿胀，不疼痛，也不发紧发皱，而且像这些麻木酸疼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姜老师能够下地走路，而且关节也不再疼痛，变形的腕关节、膝关节、肘关节基本上恢复正常。现在呀，他老人家上菜市场啊，骑个自行车啊，完全没问题，跟正常人没两样。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你不是说胶原蛋白酶不能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吗？那这姜老师的病是怎么治好的呀？我告诉大家啊，公珍保元汤里边它不仅仅是光含有一种胶原蛋白酶，它有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不光是胶原蛋白酶，我们还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你像风湿类风湿性疾病的这些患者都比较特殊，它是什么呢？自身免疫细胞攻击自身骨关节所造成的。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呀，自身免疫细胞它就好比是人类的保安一样，保安是什么？保护我们安全，保护我们自己的。可是现在这个保安呢，它变性了，变异了，它不但不会保护你自己，还像疯了一样的攻击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DNA 修复酶对免疫细胞进行修复，让它恢复正常的意识，不但不再攻击你，反而还能保护你。那么大家想想，免疫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得以修复了，不再攻击骨关节了，再加上胶原蛋白酶帮助钙的沉积，再加上 GIO 生长酶促进成骨细胞的生成，那你的骨膜、筋膜、滑膜、肩盘骨骼是不是逐渐的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咱们公珍保元汤含有的这几种酶分工合作，这类风湿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这档节目的前半部分也即将结束了。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公珍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名气也越来越大了。距离我们恢复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只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趁着现在目前国内还是9.9一只的市场推广价，这个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可能说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碰到这一回了，大家一定要赶紧把公珍宝元汤用上，这是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但是我相信啊，鹿茸复合酶还有很多家人原来呀听都没听过，但是您务必尝试一下，是不是？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得好，你就少遭罪一天，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啊，林老师你好，我家是南通这边的。
5: 南通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哦，我今年已经67岁了，林老师。
5: 嗯嗯。
6: 哎呀，我今天这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盼着跟你通话盼了好久呢，今天终于实现了。
5: 啊，终于实现了。 听着呢，
6: 对对，
5: 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啊，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林老师，我这个有气管炎呢，都89年的时间了
5: 啊。
6: 原来老是咳嗽，一咳的时候啊，这个前胸后背都扯着疼呢。
5: 嗯
6: 嗯，而且还满头大汗的，冒那个虚汗。
5: 嗯，
6: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还容易感冒，感冒了10天半个月都好不彻底。
5: 嗯嗯，
6: 体质特别差呀，尤其到晚上我这睡觉都得趴着睡，平躺睡不成。
5: 嗯、对。
6: 但是以前药用的太多了，反反复复的。我记得把咱们这个公正保元汤刚拿回来，也就用了有个4-5天的时候呢，我这个喘气它就感觉到匀称多了。
5: 好。
6: 哎，好像感觉到氧气足了，这个呼吸它也就顺畅了。
5: 嗯嗯。
6: 你看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它就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5: 嗯嗯。
6: 你看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如果不说的话，你也听不出来我之前是哮喘，支气管炎的毛病吧？
5: 嗯，确实听不出来啊。您现在的气脉呀非常足，而且您这嗓子呀也不像别人一样拉风匣子那种感觉，非常好啊。
6: 嗯嗯，对，确实的，对对。
5: 嗯，
6: 你看我现在这是用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是没有痰了，感觉到很舒服啊。
5: 嗯嗯嗯，
6: 另外就是我的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和坐骨神经痛
5: 啊、
6: 哎呀，那个时候啊，那个最糟的都不知道，那个走上几步路吧，这就疼得不敢走了。
5: 嗯嗯，
6: 走个10-20米吧，我就要蹲下去，在那歇一会儿，然后再起来，慢慢的又能走几步。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我跟你说。
5: 对。对，
6: 走路啊，干活这些，都不行了，没办法干，干不了了。
5: 嗯，嗯。
6: 后来我这用了有个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感觉到浑身呢，它也有劲儿了。
5: 嗯嗯。
6: 有那种这个热乎乎的感觉。
5: 嗯嗯。
6: 再一个走路嘛，也不像以前说是有这种发麻发沫的这个情况了，
5: 嗯、
6: 而且感觉到很灵活。
5: 哎呦。非常不错啊，就是这个骨病，不管是腰间盘突出也好，坐骨神经痛也好，骨质疏松也好，还有像什么呀，椎管狭窄的，长骨刺的啊，骨质增生的，可以说呀，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那么 GIO 生长酶、胶原蛋白酶、DNA 修复酶这些酶各自分工共同作用，像您这个骨膜、间盘、压迫的神经细胞、受损的嘴核都能给你真正修复，所以说你这么重的腰腿病10多天就不疼了，非常不错啊。
6: 哎，对对对对，是的、
5: 嗯、
6: 你看这见效特别快，你说我现在这走路吧，走个1-2里地啊都没问题，早上睡觉呢就是也睡得好了，尤其是我这以前那个就是耳鸣跟脑鸣的情况、
5: 嗯、
6: 哎呀，脑袋里边耳朵里边一直响，特别的烦人、
5: 嗯、
6: 而且这个随时都会出现后脑勺那个嗡嗡嗡的响，
5: 哦、
6: 整天呢你看这站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咋的他都不舒服。
5: 嗯嗯，
6: 你说我这现在也是快70岁的人了、
5: 嗯、
6: 我这又不买房买车啥的，我又不图说是穿啥好的、
5: 嗯、
6: 吃啥好的，我就穿着自己能有一个好身体啊。
5: 对、哦、
6: 你看、
5: 嗯、
6: 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了，国家政策也这么好的。
5: 嗯, 嗯
6: 这活一天就赚一天嘛，要是能健健康康的活着、
5: 嗯
6: 嗯，你说多好，可是呢、
5: 嗯、
6: 一天病歪歪的、
5: 嗯、
6: 哎呀，活着还有个什么盼头啊，
5: 再
6: 一个孩子们都要上班，我们有病他们上班也都不安心、
5: 嗯、
6: 以前这个钱呢是花了不少、
5: 嗯、
6: 你看都买一些什么那个特效药啊，进口的药，钱是花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效果都不好，孩子们也都舍得花钱、
5: 嗯、
6: 可是把这钱都打水漂了、
5: 嗯、你看看。
6: 但你看你现在我这用上2个多月，我现在脑袋不叫了、
5: 嗯、
6: 耳朵里边也不响了，也没有耳鸣了，大便也成心了，而且晚上这个睡觉也能睡得踏实，睡个好觉了。
5: 嗯，
6: 腰现在也不疼了，也舒服了、
5: 嗯、
6: 特别的好、
5: 嗯、
6: 我真的没想到啊，林老师，我都没想到公正保元汤把我的一身的毛病都给我治好了。
5: 嗯，
6: 你看你讲的这个活性酶啊也真是太好了。
5: 非常好啊， 活性酶是什么呀？活性酶那是细胞的修理工，是 DNA 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说呢，
6: 对对，
5: 咱们用上宫珍宝元汤，你哪儿有病，哎，它就给你治哪儿。你哪儿块的细胞受损、病变、发炎了、有问题了，这个活性酶呀，就到那儿去工作了，就这么神奇。包括呢，你像那些老慢支啊、气管炎八九年的，怎么就不咳不喘了呢？也没痰了呢？这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一个是啥呀？把你这个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啊，所有的这个肺部的细胞给你修复了，有炎症的给你消炎了，破损的、萎缩的、变形的细胞都给你修复正常了。那你的这个气管，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半天，咱们啥事儿都没有，也不气短，也不喘息，也不咳嗽，这气管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像您这情况啊，
6: 对对对，
5: 现在用了快两个月了，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比现在还要好。因为100天本身来讲是人体细胞的一个修复的小周期啊。宫珍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达到一净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呢，你第一个周期100天下来，这些临床症状完全可以消失，咱不用怕变天了，也不用怕感冒不好治了，甚至你都不会感冒了啊！多走点道啊，这腿脚也没事了，腰腿也不疼了，大便也成型了。这100天用完之后啊，你再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能够让你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让你的血液得到净化，让心脑得到复活。这样呢，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老哥哥呀，你最少能增寿20到30年呢，好不好啊？啊，而且这回咱也不用遭罪了，
6: 哎，好好，
5: 健健康康的活着了啊。
6: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5: 不客气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呀，如果说你手边的药不够了，咱们就多储备一些。现在呢，最起码咱还能买得起用得起。你真是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有多少人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多少人都用不起了，对不对？
6: 嗯，对对对，你说的是，我听您的，林老师，我现在就赶紧订药去，谢谢你啊，再见啊，林老师。
5: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6: 谢谢你，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林老师你好。
5: 嗯，是我，我是林华。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7: 哦，我是吉林的。
5: 啊，欢迎您。
7: 谢谢。我今年64了。
5: 嗯。
7: 哎，因为之前我是得过这个脑出血，也有4年了。
5: 哦。
7: 后来左半拉身子没感觉。
5: 嗯。
7: 哎呀，那时候吃饭特别费劲。
5: 嗯。
7: 哎，最让我难受的是我那时候说话有点不清楚。
5: 嗯嗯，
7: 但是我没得病之前，我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性格也好，也开朗。可是，一下子得了这个病啊，那时候憋得我难受的，老头儿又怕我难过嘛，天天就说以前的事儿，就一个字儿一个字的教我说。
5: 哎呦，
7: 可那时候我是愣是说不出话来，哎呀，急得我真是流口水一直直。
5: 确实是这样啊，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越着急这舌头越打结儿，对不对？
7: 是。林老师啊，但是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交流，你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吧？
5: 完全没有问题啊，都能听懂，而且您说话吐字非常清楚，这个呀，有您老伴儿非常大的功劳啊。您要不说您得了脑出血4年，我和其他的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基本上听不出来你说话有任何问题，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7: 嗯嗯，是挺好，我也很满意。
5: 嗯，
7: 因为我用宫珍宝元汤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这身上就热乎乎的。
5: 嗯，
7: 原来身上凉，哎，后来我用了9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就有点力气了。
5: 嗯，
7: 越用越好。用了2个月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想上厕所了嘛。 我看我老伴儿还没睡醒，然后我就坚持忍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的喊老伴儿，哎，我老伴儿一下醒了，哎，他睁眼一看到我都吃惊了，
5: 嗯，
7: 因为我自己也愣住了，我这几年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我都是张开嘴都发不出声音，
5: 啊、
7: 但是就是用这个宫珍宝元汤，两个月就让我说出话了。
5: 嗯嗯，
7: 哎呀，自从我得了病，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
5: 嗯，
7: 哎呀，当时他都高兴的都哭了，我也掉泪了。
5: 确实啊，确实、
7: 因为我心里知道他照顾我不容易。
5: 嗯，
7: 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
5: 嗯，
7: 现在好多了，我现在用了有差不多三个月了吧。
5: 啊、
7: 哎呀，都好多了。手脚不感觉麻木了，妈妈，我说话也让人都听清楚了，
5: 嗯嗯，
7: 能吃饭了，睡觉现在也非常好，
5: 嗯，
7: 还有原来那个便秘也止住了，
5: 嗯，
7: 我觉得真是这个宫珍宝元汤让我这个大脑这个细胞复活了，
5: 对，
7: 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能不感动呢？特别谢谢您。感谢，
5: 不客气啊，我也听出来的。其实呢，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您老伴儿对您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二就是你们选对了方法啊。确实，我听老姐姐朴实的这些话语当中，发现了咱们宫珍宝元汤给您带来了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也带来了希望，给你们全家也带来了希望。说你看你自己也说过了，原来性格特别的活泼开朗，得了这病之后啊，说不出话来，走不了道，屎尿都送不出去，那多憋屈 啊，那心里边都堵得慌，是不是？
7: 可不是嘛，之前堵得慌，那时候活着都没尊严，也没意思了。
5: 对呀，啊，你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说不能动，但是咱心里边不糊涂，比谁都明白，对不对？心里边是啥呀？干着急。但是您还算是幸运的，如果说按照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给你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啊、打通血管啊，说实话啊，有多少人一年多次去打通血管的针，那可及时了啊！哎呦，我怕我这个再脑梗了，再瘫痪了，再中风复发了，我赶紧去通通血管，去输输液吧。但是你看最后复发了没有？有多少人天天输着液，打着通血管的针，还是复发了，甚至一次比一次病得严重。还有的人呢，变天了，季节一交替，天一冷一热，坏了，脑出血脑梗又二次发作了啊。老姐姐，如果说你还要走那种路的话，那只能是难上加难，没活路了，你这病只会是反反复复发作。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了。幸运的是你又选择了宫珍宝元汤，而且还赶上了9.9元的价格，对不对啊？
7: 对。
5: 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疗效源自于什么呀？不仅源自于宫珍宝元汤里边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它是啥？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宫珍宝元汤让我这脑细胞复活了，确实啊。其实您这脑神经的修复，脑梗、脑血栓、腔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或者是都治不好。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攻克了这个全世界的医学难题，它能够让你细胞重建，尤其是让你脑神经的这个神经突重新连接，让神经信号重新传递。这就好像啥呀，咱们说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断了，咱能打电话吗？那肯定打不了啊，是不是？
7: 对对对。
5: 现在通过宫珍宝元汤这些活性酶把这个电话线给你接上了，那咱们才能够通电话，对不对啊？
7: 对。
5: 所以说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运动神经也恢复了，现在能够正常说话了，腿也不用跨栏，能正常走步了啊。那么也能够吃，也能够睡，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不就是心脑复活液的由来吗？像您这个情况，100天基本上就能大变样啊，可以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的效果。 然后你后期呢再巩固三个周期，你趁着现在9.9的价格多储备点药，别让它以后复发了，对不对？
7: 对，
5: 咱们全身的血液一旦干净，心脑细胞得到修复，然后细胞得到再生之后，你就是健康人，你就能健健康康的跟您老伴儿一起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你说这有多好啊？
7: 是呢，哎呀，想想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趁这次9.9给我老伴儿订上，我俩都健健康康的，那不更好吗？
5: 那当然了啊，看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啊，我在这儿呢祝福你们啊，祝你们能够长命百岁，白头偕老啊，赶紧订药去吧。另外用药期间呢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7: 好的好的，肯定少不了麻烦您，谢谢您林老师。
5: 好嘞，再见。
3: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5: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林老师。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8: 哎呀，你这是给咱老百姓啊造了福了，这回这工资保元汤9.9就能买着。平时啊，我就吃顿饭呢，少说都10多块了，已经是。这不，现在啊，我听他们说，冬天保元汤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快。100天时间，身体啊就能大变样。所以说我也想用上啊。
5: 您也想用上，这说明咱们还是听明白了啊。您呐，这是新朋友，一听说公真保元汤现在才9.9的价格，便宜是不是？那现在这个物价9.9，咱能干啥呀？你到医院做个 CT， 楼上楼下一检查，大几千块钱没了。你再做个手术，上万块钱，十几万块钱进去了。关键是啥呀？咱还不能讲价，对不对？所以说呀，谁都想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那您这具体是多大年纪，主要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8: 哎，林老师啊，你看我今年才53岁，是血压高的一个患者。我是什么毛病呢？就是血压高。高压呀，189了都已经是，低压都到112了已经是。
5: 哎呦，
8: 时间也不短了，有8-9年时间了。就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一天吃3遍，控制的吧，还多少算凑合吧。但是整天呀，脑袋迷糊晃晃悠悠的，还疼的，有的时候经常啊，迷糊的头晕厉害。
5: 您这血压太危险了啊！高压189，低压110，那你要清楚，高血压分3级啊，超过180以上就属于3级高血压。你这血压长期189的话呢，这属于极高危人群，而且血压过高，颅内压也会高，它就会造成你头疼、头晕、迷昏、恶心、呕吐，这都非常危险啊！你要到医院去的话，大夫一看你这血压，得住院吧。肯定给你直接扣那儿啊，甚至您这个脑袋迷糊啊，头晕脑胀啊，随时随地会出现出血的危险啊，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再一受凉，这血管再一收缩，很容易再出现脑梗，所以说非常可怕，你不能再犹豫了啊，必须第一时间用上公真保元汤。这心脑血管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你把它控制住，那你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你除了心脑血管方面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8: 有，其他的还有胆囊炎呢，这不去年就查出来了。经常老是恶心啊，一吃这个油的东西吧呕吐，这个胃里胆酸水。
5: 你这厌食油腻，一看就是胆囊出了问题，这是典型的慢性胆囊炎呐！
8: 对对对，那什么放药啊、猛药啊，我都吃过，跟你说都不行啊，解决不了问题，一点效果也没有。
5: 那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啊！
8: 哎呀，林老师啊，不瞒您说，最严重的时候啊，11天都没排便。
5: 11天没有排便，这个太可怕了啊！你想想啊，你排便如果说轻松的话，你轻轻一推它就能出来的话，咱们肯定每天都有便意，每天都排。你11天没排，说明你排便特别费劲儿。那么这种费劲儿的排便方式，你一使劲儿的话，你血压还这么高，你想想你这一使劲儿，血管一下子就爆裂出血了。 所以说这个很危险。还有啊，你这个十一天没排便，你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边反复被人体吸收，那你血液里边的垃圾还特别多，说不定哪天又脑梗心梗了，这太危险了啊。
8: 哎呀，对呀，跟你说，所以说呀，我不能使劲啊，跟你说十一天就没有排便，听您说这个共振保元汤，哎，能够恢复人的健康，哎，
5: 对，
8: 能够净血排毒，尤其是我便秘的这么严重啊，这么多年了嘛，也是这身体啊，那就有多少多少垃圾呀，这呀，
5: 对呀，
8: 共振保元汤能给我清理干净吗？这情况
5: 完全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便秘呀、腹泻呀、胃肠炎呐、啊什么胆囊炎呐、肾炎呐，你记住，在咱们共振保元汤的治疗病例当中，那都是小问题，很好解决的，就是三五天必定见效，很快就会改善，有的当天这大便就通畅，就没问题了。其实大家听我节目啊，你要区别以往的治疗，你不能说哎呦我便秘了我就用点泻药，我血压高了我就用点降压药，我不会这么给大家治病的。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观念，你这些病都是啥，都是互相影响的。你说你为啥血压这么高，高压长时间的降不下来，是因为你便秘呀、啊，你长时间肠道里边堵着这些粪便啊，体内垃圾太多太多，淤积在血管里边，堵塞血管，那你想想，你血液里边垃圾多，血液不干净，那么心脏自然要加压泵血，这一加压你血压能不高吗？而且这么一加压，长时间的血压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爆裂出血呢，要么就是啥脑梗腔梗。所以说不光您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千万别盲目的说我一体多病，我无从下手，我怎么治啊，我怎么治他都治不好，我自暴自弃，我别治了，我等死吧，千万别这么想。任何疾病不外乎两个根源，一个是血液出问题，一个是细胞出问题，但是您的这两个问题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我经常在讲说咱们治病啊，你一定要治到病根上，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求病根嘛，对不对啊？共振保元汤它是专门从血液和细胞着手，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像您这个情况啊，共振保元汤早中晚各用一支，一天用三支。正常人如果说病症不是很重的话，而且呢情况不是很紧急的话，早晚用一支就可以。但是您的这种情况，血压还这么高，十一天没有排便，您必须是早中晚各一支。怎么吃啊？就是说在服用共振保元汤之前，你先用温水漱漱嘴，漱完嘴之后，你把这个共振保元汤放在嘴里边含三分钟左右，三分钟以后你再用温水给它冲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因为您这个病情太急，稍微降点温，气温一变化，你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半身不遂偏瘫，所以说你一天都等不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天三支的用。咱们共振保元汤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栓斑块，甚至你粪便当中的一些代谢垃圾都能给你清除掉，这样就能够真正做到净化血液、畅通血管，达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的目的。这叫啥呀？这就叫100天净化血液，100天细胞再生，让你的胃肠黏膜细胞重新得到修复，有炎症的咱给你消炎，有溃疡的咱给你修复啊，像您这个便秘呀、胆囊炎呐，通过100天都能治好。而且100天心脑复活的话，像您这个头晕呐、迷混呐、头疼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就会快速的改善了。你按我的经验来讲，用上3天，也就3天的时间啊，像你这迷混、头晕、头疼的症状马上就会缓解。5天左右，你再去量你的血压，可以完全达到一个血压平稳下降，甚至可以降到正常值的目的啊。那么因为你血压过高，三级 高血压，等你100天之后，像您这个胆囊炎呢，基本上也好差不多了。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专门去杀灭各种炎症，像胆囊炎、咽炎、慢性胃肠炎、附件炎，女性的像盆腔炎都管用啊，这些炎症都能消除掉。您这个便秘的问题，2-3天之内就能给你解决。啊，一天一次大便，我让你不费劲。然后你这100天之后的话呢，你再最少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的公真保元汤下来，咱们血液完全净化了，全身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复活了，你就远离中风的危险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你可以把降压药那些治心脑肾的药全都停掉。一旦你降压药停掉之后，我还能保证血压稳定，不会再升上来，这些都可以做到。我让你通过公真保元汤治疗好之后，永远和高血压说再见，好不好？
8: 哎呀，这可太好了，好、
5: 嗯、
8: 太好太好了，行，我赶快去订药去。
5: 您不能再等了啊，趁着现在9.9元的这个价格先买来用上，您也可以多储备一点，毕竟公真保元汤9.9元的价格说没就没，一旦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好吧？
8: 哎，好好好，林老师，我听您的，听您的。
5: 好，您就这么用啊，按照我说的方法这么用。用药期间遇到什么问题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联系我啊。期待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
8: 哎、好，那再见，林老师，谢谢谢谢。
5: 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9: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10: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的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 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六强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九十年江水奔流，九十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十万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路上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3: 小郭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05，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的方向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是当前市区比较长的缓行路段，建议赶时间车又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此外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的方向也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00米。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站前路的方向也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另外彩云北路、昆洛路、大余路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大概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日新路。二环南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但是没有出现严重的排队。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有大概3.2公里的拥堵，是当前比较长的缓行路段，出城车流排队是比较多的，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900米的拥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谢谢霞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松晨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15 管纳高速 NASA 往管南方向一辆货车自燃，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阜阳高速纳新高速需前往管南方向的车辆请绕行珠西公路。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路段城贡停车区双向路段车流量较大，途经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届的提示。主持人
2: 好，谢谢松晨。
5: 兄弟虎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

0: 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4: 好嘞，欢迎回来，又到17点晚高峰的时间啊！虽然是周末，我觉得晚高峰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一玩。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去到大美新疆，因为我们有一个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行程啊，童话阿勒泰双飞8天的这个行程，再次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我们会打卡一下吐鲁番的火焰山啊，千年地下奇迹坎尔井，还有奔赴神的自留地禾木，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沙漠公路，还有秘境的各种探索啊啊，邂逅一下五彩滩啊，魔鬼城、人间瑶池、天山天池。我们全程都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又舒适，全程又不累。全程的早餐呢，早中午餐各种正餐都是包含的啊，可以品尝我们新疆特色的美食。那酒店我们也升级了2晚4钻啊，雪山、湖泊、沙漠、草原、雅丹，一次是尽收眼底，无论是家庭、情侣还是摄影爱好者都特别的适合。所以呢，一边听我们来聊天，一边呢别忘了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海报上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今天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旅游定制师苏苏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吧，大美新疆，苏苏。
5: 主持人好，9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有人说那里不是童话，却比童话更美。
4: 那这个真的是很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新疆阿勒泰啊？
5: 对，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新疆阿勒泰。
4: 嗯，
5: 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

0: 消息啊，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刚刚发布了2026年的这个秋雁观赏预报。
1: 嗯，那这个我们看秋叶的预报是为了什么呢？
0: 嗯，阿勒泰气象台呢每年都会发布这个秋叶观赏的预报，精准的标注每片山林的。

0: 因为呢，阿勒泰它有一个独有的海拔，这个梯度秋色和国内其他赏秋地点还不大一样。很多地方呢，秋叶是整体同步变色，要么就是满山全黄，要么就是还绿意盎然。在阿勒泰山体呢，它落差比较大一些，有个奇妙，有这个奇妙的海拔梯度。
1: 是让，就是我觉得是你看完，就是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实在是太美了，是不是就像有人在山上一层层的刷颜料？
0: 嗯，对对对，就是那个层层渲染的感觉。海拔1800米以上的地方呢，就比如说咱们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禾木村后山的这种观景台，9月初呢就开始泛黄了，到了9月10号前后呢，就是拍摄雪山里这个金黄林海同框的这个最佳时段。
1: 这么一听的话，真的简直是觉得，哎呦，想想都觉得这个画面非常震撼，是吧？
0: 对，然后要往下走的话，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区域呢，包括喀纳斯的山湾、禾木的河谷，观赏期呢集中在咱们的9月中下旬，还叫10月初。9月20号左右呢，喀纳斯湖畔的这个白桦林就进入了这个全盛时期。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是9月中旬的那个大部分的那个班期哈，正好是可以赶上最好的时候，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再往下呢，就像咱们海拔800米到1200米这个区域啊，比如五台山观赏区能够持续到咱们的10月中旬，所以呢，这趟旅行咱们是从高到低逐级的赏秋，然后把不同海拔的这个秋色呢一网打尽。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决定咱们最新的这个赏秋的环节。
1: 是的，打电话记住了，电话是400-889-7728，这是电话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那个码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编的微信啊，扫码添加之后也可以详细咨询。那岂不是又到了特别美好的时候？我们一首歌之后呢，继续来跟这个我们的苏苏再继续聊一聊我们这个阿勒泰的秋天到底有多美。那苏苏继续保持在线上，一会儿见。
0: 好的。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卢汉公馆不仅是卢汉的私宅，也是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见证了1949年12月9号的云南和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是昆明卢氏公馆云南起义纪念馆，地址在翠湖南路4号，紧邻翠湖公园东门。您可以乘坐一路掉头车95路、119路、124路至青云街下车，或乘坐100路、101路、124路、133路、235路、Z5路至翠湖东门站下车，还可以乘坐公交92路、125路、187路至罗峰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1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2: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12: 9.18
11: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0: 好的，你是否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又苦于做攻略，路途折腾啊！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童话阿勒泰双飞八天，北疆深度游，不用中转，省心出发啊！我们会在禾木村白桦林里边去好好的漫游一下，也会去到喀纳斯的神仙湾、月亮湾啊、卧龙湾啊，一湾一景，秋水如画。我们会驰骋在 S21穿越金色沙海，再穿行一下阿河公路，邂逅草原森林啊，日落五彩滩，饱览一河两岸的奇美风光，再去探秘一下魔鬼城，感受一下风蚀雅丹的磅礴气势，再走进吐鲁番啊，打卡火焰山坎儿景，体验一下维吾尔家的这个家访，感受一下西域的烟火。我们全程都是2+1的航空座椅巴士啊，冷水鱼宴啊，汉王盛宴啊等等特色餐都全部包含了啊，也给你升级了啊，3钻4钻的酒店啊，包机机位是非常紧张的。想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把苏苏请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时候尤其是秋天。去到这个阿勒泰，应该是美不胜收的感觉啊。那阿勒泰的秋天到底有多美？苏苏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3: 嗯，好的。有一句话说呢，天下秋色十分美，有七分美就在喀纳斯。9月中旬开始呢，整个喀纳斯被秋色点燃，山林湖泊呢都染上了最浓艳的色彩。金灿灿的白桦林，碧绿澄澈的湖水，晨雾缭绕的小木屋，被称为中国秋色的天花板。
10: 嗯，那具体有哪些看点呢？
13: 嗯，首先呢是喀纳斯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个大家呢可能也都听过。月亮湾的 S 型那个河道呢，被金色的林海包裹，碧蓝的河水呢像一条丝带蜿蜒穿过。神仙湾清晨的晨雾是最容易出片的，站在观云台上俯瞰整个喀纳斯湖，整个湖呢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海面中。
10: 嗯，绿松石这个比喻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
13: 嗯，对。然后咱们再说一下禾木村，禾木呢被誉为神的最美地。漫山的白桦林呢染成金色，在青城山间的晨雾缠绕木屋，日出的光影绝美。
10: 嗯，我听说这个禾木的晨雾啊，说像仙境一样啊。
13: 嗯，对，破晓时分呢，登上哈伦观景台，乳白色的晨雾漫过整片的村庄，袅袅炊烟呢与金色的林海相融，远处雪山呢静静的伫立，那是禾木青城的独有的诗意，随手一看呢就是一些油画。
10: 嗯，大家相信啊，这个比喻一点都不过分啊，因为我亲自去过禾木的啊，那个地方值得一去再去，就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就是你关于这个山野田园这些所有美好的想象，在这个村子里都可以被一一看到，真是太向往了。
13: 嗯，对，还有咱们五彩滩，一河隔两岸，两岸不同天，雅丹地貌呢色彩斑斓，额尔齐呼河的碧水呢静静流淌，夕阳西下时，平淡的云彩呢被染成金色、橙色、橘色。五彩滩的色彩相互对应，梦幻的又浪漫。
10: 嗯，所以这趟行程是有高原湖泊，有森林，有草原，有沙漠，有雅丹，一趟全能看到。
13: 嗯，对，草原、峡谷、戈壁、沙漠、湖泊、雪山，去一次新疆就看遍了世界上所有的景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阿勒泰的秋天呢是天花板级的，它不是单一的美，是层次的，极其丰富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美观。
10: 嗯，
13: 美景。
10: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然后收到海报，海报上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是小编的微信，扫码跟小编详细沟通，尽快锁定一个机位，因为现在真的是分秒必争的状态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聊聊人文啊，苏苏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一会儿回来。
13: 好的。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目前路上的情况如何呢？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霞霞你好。
3: 小哥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耳机路的附近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世纪城商圈和物流建材区域建议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诺路。彩云北路的辅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昆诺路、昌红西路、人民中路等路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2.3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也是有9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双向都是有明显的缓行，出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拥堵大概有3.5公里，出城的车流排队是比较长的，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改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诺路。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有5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从广卫立交提前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好，你看已经进入9月份了，我们的秋天就要到来，这时候去新疆真的会太漂亮，所以我们的这个双飞啊8天的这个行程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而且呢，这个不仅能够看美景啊，而且还能够聊聊，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魅力。大家知道新疆是我们维吾尔兄弟姐妹的这个很多的地方啊，风土人情特别丰富。那这趟行程里边有哪些人文体验呢？来，苏苏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嗯，好的。然后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披露一下，
2: 嗯，
6: 我们目前是在做了一个特惠的一个活动啊，3580一个金额，
2: 多少多少钱？
6: 3580。
2: 我的天，我没听错吧？3580。
6: 对对对，因为9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呢，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因为暑期好多人都出行了，暑期的话，带孩子出行的家庭都走了，所以9月份呢，基本上是咱们的敬老年父母出行的一个季节。机票的话，相对咱们是希望也有在调低，所以呢，我们为了回馈咱们所有的亲友们，专门做了几百啊特价的一个特惠活动的一个人行程。
2: 天
6: 哪！目前呢是11号、16号、18号3580一个人，但是位置很少啊，我们每班的话就是个位数的一个位置。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3580的价格，8天新疆双飞。从昆明啊，你这个时候不报名，我觉得你真的，你抓紧时间吧，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打电话，赶紧锁定一个位置，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之后扫码跟小编尽快的确认啊。哦，这个太划算了，3580不要太便宜，这一价全含了是吧？
6: 嗯，对，还是咱们一价全含的行程。
2: 天哪，
6: 就是一直在等特价的这个朋友们啊，真的是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抢这最后的一些位置了。
2: 赶紧。
6: 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是，对，现在回到咱们的正题啊，好多朋友们说，咱们看完风景了啊，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去了风景，去了那个新疆，哪些风土人情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也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维吾尔独家坊。
2: 嗯，我们是要去到当地的家里边做客吗？
6: 对。咱们在吐鲁番的皮包架下品尝香甜的瓜果，和当地人们一起载歌载舞，感受最香火地道的这个西域烟火。维吾尔族的同胞天生呢就是热情好客，歌舞呢仿佛也就是在埃及森林，随跑在血脉之中，欢快的这个麦曲来复响起呢，裙摆飞扬，欢声笑语呢萦绕月落，这也是独属于火堆的一个热烈的浪漫。
2: 哇，这感觉太棒了啊！这个画面想想就按捺不住，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那行程里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当地文化的特色体验吗？
6: 有，咱们在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你看到这个热情的鼓励和好客的巴郎，爱德莱斯丝绸呢，也是咱们新疆的特色，色彩鲜艳，图案独特。咱们行程里边呢，也会给大家赠送这个爱德莱斯丝巾，还有咱们的这个小花帽，作为伴手礼给大家体验。
2: 这看来这中间的这个体验感是拉满的啊。那聊完了人文，我们来聊聊吃的啊。新疆美食在全国都很出名，这趟行程我们到底要怎么吃啊？
6: 说到吃呢，咱们这趟行程呢，可以说是一趟舌尖上的新疆盛宴。全程的7个早餐，13个正餐，正餐餐标呢人均40元每人。而且呢，咱们全程安排了6大特色美食，像新疆的这额尔齐斯河的冷水鱼宴。额尔齐斯河呢，也是咱们中国唯一属于北京的一个河流，河里的冷水鱼肉质呢极其鲜美，别的地方呢肯定是吃不到的。还有咱们的哈萨克这个汉王盛宴，它呢是咱们哈萨克我最高领域的一个欢迎宴。哈萨克族也是咱们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饮食文化呢豪放实在，真材实料。还有呢，咱们新疆的大盘鸡，这个整鸡、土豆、青红椒、粽子，配上咱们这个土豆面，汤汁浓郁微辣，也是咱们新疆特色。
2: 大盘鸡呢真的是去了新疆就欲罢不能啊，吃过之后这个真的你会记一辈子啊。那还有哪些吃的？
6: 还有咱们维族的一个抓饭，以及咱们的拌面。抓饭呢是用咱们的羊肉、胡萝卜，以及咱们的洋葱与大米焖制。米饭呢油润精滑，拌面呢劲道爽滑。如果团队咱们能达到20人以上的，还会特别进行新疆的烤全羊。
2: 嗯，烤全羊那是新疆的招牌是吧？
6: 嗯，新疆烤全羊呢，维吾尔意思呢就是馕坑烤肉，也是咱们西域的极具信仰的一个传统食宴。刚出炉的烤全羊，外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美。沈阳上桌呢，就像这个喜庆的红绸，摆出隆重的造型，这也是咱们新疆招待贵客的一个至高礼仪。
2: 嗯，所以这里边这个吃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特别强的一种事情，对吧？所以吃一定要吃得好。
6: 嗯，没错，是咱们新疆的美食就是文化的载体，像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烤全羊、烤包子、馕等等啊，每一道菜背后呢，都是咱们做美食文化交流的故事。所以想吃新疆美食的朋友嘛，真的是。现在呢，就要拿起咱们电话来拨打咱们的报名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小的 FM022022，小小的 FM022022，来抢占咱们酒店啊，最近这几班特价席位。
2: 嗯，3580啊，刚才我就一下记住这个价格了，抓紧时间啊，3580块钱啊，新疆双飞啊。8天这个行程，而且能赶上美丽的秋景，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这两个字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跟客服添加，之后呢赶紧锁定一个位置啊。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说具体的行程安排，苏苏继续保持在线上，一会儿回来。
6: 好的。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腥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1: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9: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11: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美新疆童话阿勒泰的双飞8天的行程啊。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在秋天最美的季节出发，然后呢价格是 真的3580，你没有听错啊，一价全含3580，这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啊，也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的。那终于要说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安排了啊，这趟这个风景人文美食的行程，具体的行程安排是什么呢？苏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嗯，咱们这趟通化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呢，行程设计的非常运行，两大网红公路呢，S21沙漠公路和咱们的阿河公路呢，全部给大家安排打卡。
11: 嗯 ，S21 我知道啊，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这个2021年才通车是吧？
10: 对 ，S21呢，全长342公里，其中呢有29公里呢在咱们的沙漠腹地穿行，也同呢经过咱们古尔丹突来的克沙漠，也是我国的第二大沙漠。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像波浪，还有的呢像星月，完全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1: 那这个阿河公路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阿河公路呢，全长209公里，也被称为咱们北疆的话痨、北疆的秘境。它呢，沿途经过咱们这个呼伦海特大草原，被称为咱们北疆著名的瀑布，还有呢咱们的桐巴森林，还有广袤的原始森林。九月呢，走这条公路，一棵是雪山，一棵是凯林，每到能让一四季。
11: 哇、哦，这个饱和度简直是太漂亮了哈！再来说说我们这趟行程的住的怎么样？
10: 咱们全程呢是宛平三段酒店打底，特别呢是根据咱们2晚的宛平四段酒店，在贾冬玉呢也会安排了住宿，咱们去这个场所，中国大家都知道，贾冬玉就在咱们喀纳斯景区的门口，所以呢，大家就是在这呢。建议大家就是留一整天的时间在喀纳斯游玩，因为咱们就住的比较近一些，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在去打卡拍照。
11: 你真的非常贴心了，就在喀纳斯住哈，这个真的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游玩了，因为省去了旅途劳顿的问题。那交通这方面呢？
10: 昆明往返咱们吐鲁番呢，还是咱们的高级直飞，大家呢不需要这个经过周边。当地呢，咱们16人以上呢也会根据这个豪华2+1的这个航空的旅游巴士，一排三座，空间宽敞的有舒适。长途坐车呢也不累。
11: 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对这个行程更加了解了？打电话就可以了，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号直接回复新疆，收到海报扫码也可以跟客服来详细咨询的。来说说这个行前的一些实用的提醒吧。
10: 那个阿勒泰9月到10月呢，这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最高的时候会超过15摄氏度。山区呢，早晚也会，可能会降到这个0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备好这个羽绒服、防风的外套以及咱们的防滑鞋。
11: 九月就已经到这么冷了吗？
10: 对，咱们阿勒泰地区呢，这个纬度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大家就是经常想一想，觉得东北纬度高，老觉得这新疆好像没有的东北纬度高，其实阿勒泰地区跟咱们东北这几个地方纬度已经相差不大了，所以呢，九月份真的是秋季。很漂亮，但是呢温度也偏低一些，早晚温差会大一些，大家呢把这个防寒的这个工作呢要做好
11: 所以咱们反正带个厚的羽绒服先带着，然后呢你里边可以多搭几件，对吧？你热了就可以脱，你冷了就可以多往上加，对吧？这也比较方便。那如果不想跟团的话，一家子或几个朋友单独出行，这是可以定制的吗？
10: 可以，因为咱们的昆明吐鲁番是专属的旅游高地，跟团自由行定制呢都可以操作，大家呢只需要把自己的需求告诉咱们的客服，客服呢就会根据大家这个需求匹配最适合的一个出行方案。
11: 既然是可以家子这个单独定制这特别好。那到大家最关心的环节，再来说说班机和价格吧。
10: 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北疆每年呢其实就直接到国庆以后，我们的行程基本上就不推荐北疆了。因为这边就开始下雪了，所以说针对就是目前还没出行，今年还想走的朋友们我们专门就做了这个现在这个特价回馈，3580每人，目前呢只有9月11号、16号、18号三个班团期，但是呢每个团期位置很少一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低，而且呢这个价格咱们是往返的机票、全程的住宿，就是咱们所有的正餐、所有景点的门票以及自坐的这个景区交通，咱们是全含到行程里边的。
11: 所以一年之中仅20天左右的绝美秋景啊，错过就再等一年了。一次旅行看遍世界级的草原、峡谷、戈壁、沙漠、湖泊、雪山，童话阿勒泰这个秋天等你，赶紧拿起电话来报名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扫海报上二维码，跟小编赶紧预定一个座位。今天也谢谢我们的苏苏来做客节目啊！稍后呢，苏苏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啊，这个更加美丽的行程哈，我们卖个关子，一会儿见。
10: 好的。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路上的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霞霞你好。
4: 小郭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也是还有1.5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121大街东向西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镇街也有800米的拥堵路段，也可以绕行学府路或者是建设路。昆洛路北向南从昆岭路到 G213 的方向有大概7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00米。彩云北路辅路北向南在金源大道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可以走下层辅道。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方向也是有6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4公里，虽然拥堵不长但后方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下层辅道。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3公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北二环 B 线西向东在小屯立交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但是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排队情况。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受季风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滇西滇南一带呢会持续笼罩在阴雨的天气当中。未来情况呢，我们来详细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杨慧敏来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慧敏你好。
5: 晚上好。没错啊，季风气流加上弱冷空气将给我省西部和南部带来持续性的降水，如果您这几天有出行的计划，尤其是往西边走，可得提前做好准备了。先说一下重点，未来三天在版纳、普洱、临沧这三个地方是降水的主战场，中到大雨是标配，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开车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山区路段更要警惕落石和塌方。滇西方向宝山、德宏未来三天也是雨水不断，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出门记得带伞，早晚体感偏凉，可以备上一件薄外套。中北部地区的朋友，像是昆明、曲靖、玉溪、红河这些地方，未来三天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是偶尔有阵雨出现，总体来说对出行的影响不大。 最后给大家画个重点，七号到八号西部南部降水最为集中，九号开始雨水会有所减弱。那近期降水频繁山区河谷地带的朋友要特别关注当地的气象预警。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阵雨，15到32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7度，东山红土地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1度，玉溪雁塘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市另外召唤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好的，谢谢慧敏。

0: 好，晚高峰继续。我们刚刚去完新疆，下面我们要出海去感受一下啊。说起旅行，如今最松弛、最治愈的出行方式，一定少不了游轮旅行。你不用频繁的收拾行李换酒店，你不用辗转换乘交通，睁眼是碧海蓝天，闭眼是晚风星河，一站式解锁度假的快乐。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重磅介绍的，可不是普通的国际游轮，而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专属国人体验的大型豪华游轮——全新的爱达花城号。一艘呢，从咱们华南家门口起航的海上新地标。现在请我们的旅行推荐官苏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船。苏苏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的今天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咱们这艘啊备受期待的新游轮。爱达花城号呢，是我国第二艘的国产大型豪华游轮，硬件配置呢直接拉满，总吨位呢是4.19万吨，全长340米，有2130间定制客房，满载呢可容纳5000多位宾客，是咱们妥妥的海上自由吧。最值得期待的呢是，它将于今年11月22日从咱们广州南沙在国际游轮母港正式首航，开启咱们华南海上度假的一个新旅程。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一个空间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玩法。那刚才说的这个341米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大家说一下，那个341米哈，其实呢，它就是3个足球场连在一起那么长，是吧？
1: 对
0: 吧？而且14多万吨的海上巨无霸从广州出发，想想都让人激动。而且我还听说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竟会担任这艘游轮的起航大使，是吗？
1: 是的，郭晶晶女士呢将担任咱们爱达华城号的起航大使。她长期致力于咱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公益与咱们文化交流，由她来见证这艘以花城广东命名的游轮起航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微信。小写的 FM 022022来快速参与咨询了解。
0: 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游轮啊，你回复游轮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我们来再给大家解释啊，游轮的游是邮票的邮啊，它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啊，注意啊，是邮票的邮，游轮。那说到花城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有亲切感，为什么会叫花城号呢？
1: 其实呢，船名的灵感呢，直接取自咱们广州花城的一个城市名字。我们给它的定位呢，非常浪漫，一座流动的海上花城。整艘游轮呢，围绕咱们三大核心亮点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全方位呢贴合咱们国人的一个审美与度假习惯。
0: 那我们先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来说起吧。更秀美，这个更秀美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啊？毕竟度假嘛，这环境颜值真的太重要了哈。
1: 首先呢，从咱们空间上来说。船上的中庭爱达广场的面积比咱们魔都号扩大了几倍。大家都知道魔都号是咱们国产的第一艘大型的豪华游轮，它常年呢以咱们这个日韩界为主，在咱们那个上海出港，然后再回到咱们这个爱达花城号，漫步其中呢非常开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空间叫花城广场，这呢是一个全天候的海上休闲空间，清晨呢可以在这里沉淀康养，看日出，吹海风放松。夜幕降临以后呢，这里就会变成热闹的派对广场，这叫空间动静皆宜，适配了所有度假状态。
0: 一个空间两种玩法，这个设计真的很贴心哈。
1: 不止如此，整船的内饰采用咱们优雅的新艺术风格，线条流美，格调雅致，摆脱了传统游轮的这种厚重感。最有特色的呢是，咱们全船布置了400多件花城主题的艺术装饰，巧妙了融入这个12月令的花卉。海上丝路沿线的特色花卉，传统文人雅趣等的精细元素，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步步有景，步步陶冶，走在船上呢就像穿梭在一座漂浮的海上花园，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0: 听起来就像把整个花城搬到了海上啊。那如果你喜欢拍照，喜欢艺术氛围，这艘船应该是绝对值得体验的。大家可以赶紧通过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详细的咨询一下行程，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啊。当然这

0: 这个回复邮轮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个二维码，二维码就是小编的那个微信，小编那个微信也可以直接添加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的参与报名了。好的，苏苏呢，我们一会儿来说说这个船上能吃些什么，那些美食是什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聊聊这艘爱达花城号，这艘巨型的我们国内自主建造的邮轮。一会儿见。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3: 听听
12: 身边事儿，
13: 再讲讲
12: 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3: 9:18
12: 晚高峰，
13: 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爱达花城号，这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制的一艘国产的大型游轮，我们要跟这艘船一起出去玩一玩。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爱达魔都号，这算是它的这个第二艘，我们中国第二艘船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船上到底能吃些什么，要不然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点误解，我到了这个船上要待个5-6天的话，我每天要吃什么呀？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苏。
14: 嗯，说到吃，也是咱们爱达花城号最大的亮点之一。我们有一句非常出圈的口号，更懂中国味，哎，更合国人味。宣传能配置有28间特色餐厅以及酒吧，超80%菜品呢都是咱们亚洲风味，彻底解决了咱们国人出海吃不惯的痛点。
0: 嗯，哇，80%以上的亚洲美食，这个配比真的是太良心了啊。
14: 嗯，对，而且呢品质呢完全经得起考验。我们特邀这个米其林星厨呢独立咱们江南事业，联合多位非遗美食大师共创菜品，每一款美食呢都兼顾颜值与匠心。比如船上的石卫轩是专属的一个海上淮扬雅宴，新厨呢定制专属菜单，原汁原味复刻咱们淮扬经典的菜式，雅致又精致。
0: 嗯，在茫茫大海。

0: 海之上能吃到正宗的米其林淮扬菜，哇，这真的是我们国产邮轮才做得到，是吧？
1: 嗯，对，除了精致的中餐，特色风味呢也十分丰富。网红的花楼火锅呢是咱们地道的广式大电炉，多款养生锅底呢搭配28种的神秘秘制蘸料，出产呢也能实现火锅自由。就爱吃火锅的朋友们，上这个创意标体验一下这个火锅。还有咱们跨俩层的一个夹板的宫廷餐厅，这竞争呢也亮点，点缀全场，墙面呢又融入咱们西园雅集团的一个创意画作，用餐氛围呢拉满。除此之外呢，又是个铁板烧，地道的菜式服务，鲜切帕玛、火腿等等，精味美食呢，另外美食呢应有俱全。
0: 嗯，我还听说这船上有专属的精酿，是适合这个小喝一下、小聚一下，是不是？
1: 嗯，对，咱们男同胞们都看过了啊。咱们船上呢有对精酿的啤酒坊，它采用这个潮流的工业风设计，拥有游轮专属的定制精酿，搭配呢数十款全球的精选啤酒。大家呢可以一边小酌一边观看这个高清的体育赛事直播，氛围感十足。而且呢，全船还有8大主题的酒吧，一吧呢又分起清吧、劲吧、潮流吧。全覆盖，满足这个不同的人群接下来的需求。
0: 嗯，也就是说28间的餐厅酒吧从早吃到晚你都不会重样的啊，对吃货来说真的是非常友好了。所以呢赶紧拨打电话啊，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详细咨询一下行程，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当然这个直接添加客服微信也可以啊，微信号是 FM022022FM022022啊，快速报名啊！其实这艘船特别值得体验。那美食这个我们知道了，那在这个吃饱喝足之后，这船上能玩些什么呢？那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好的。爱达花城号呢，在娱乐板块呢，核心亮点就是更中国、更接地气、更全民、更那个全民时刻。我们重磅打造了这个4部原创的中国文化主题舞台大秀，全部为这个专属定制，独家上演。区别于所有海外游轮的这个西式演出，
0: 哇，这全部都是原创的中式大秀，就4场啊，太有特色了。分别都是什么主题？来给我们详细的展开说说。
1: 嗯，咱们4部大秀呢各有特色，覆盖这个全年龄段。第一部呢就是咱们的花城秀，它融合舞蹈、声乐与杂技，以唯美的这个寻花之旅为核心，带观众跨越5大洲，华丽盛景，视觉效果惊艳。第二部呢是无名狮王，它呢扎根岭南本土文化。将舞狮、舞兽、舞蹈、杂技呢完美融合，讲述了少年追梦逆袭的热血故事，满满的国风底蕴。第三部呢是《奇妙厨房》，是一档亲子爱讲述的剧目，把这个魔术的趣味融入到日常的厨房场景，轻松幽默，童趣满满，小朋友呢特别喜欢。第四部呢是《光阴的故事》，它呢是一个跨年代的一个金曲脱口秀歌会，用幽默轻松的方式串联了半个世纪的经典流行歌曲。长辈们嘛，能找回咱们青春的回忆，年轻人们也能感受一个经典的魅力。
0: 嗯，真的是做到了老少咸宜啊！长辈看情怀，年轻人看国风，孩子们看趣味，一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哈。
1: 嗯，对，剧场之外呢，狂欢也不停歇。船上呢，近期举办多元的这个派对，唯美的花城主题水月金花，地道岭南风情的潮头跃动，复古迪斯科派对呢也轮番上演，随时随地呢全员狂欢，氛围感拉满。
0: 嗯，那除了演艺派对之外，有没有一些安静的、休闲的或者运动解压的一些选择呢？
1: 嗯，当然有，我们打造了专属东方的一个治愈，疗愈之旅，融合了东方养生、自然美学与智能科技，适合想要静心放松的朋友。同时呢，配备270度的一个全海景和健身中心，全套呢高端的专业设备，一边俯瞰的无垠的海景，一边运动休闲，体验感绝佳。针对咱们的亲子家庭，还有这个丰盈的定制活动，超大的海上亲子乐园、水上乐园，以及咱们30米高空绳索的挑战，重金结合，解锁多元这个自驾体验。
0: 嗯，安静放松、运动狂欢、亲子游玩、国风看秀都全覆盖了。不管你是情侣出游、朋友结伴，还是全家度假、父母出行，这些都是可以匹配的。所以呢，你只需要报名就可以了。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的咨询一下行程，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苏苏技师保持在线上，稍后我们来说说我们在这个船上住的怎么样哈，不要离开。
1: 好的。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

0: 快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再连线下的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是什么情况。霞霞你好。
3: 小哥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从朱家村立交到金源大道的方向有大概2公里的拥堵路段，辅路也是有缓行超过了1公里，这一带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莲花池镇街南北双向都是有明显的缓行，超过了800米。学府路和121大街附近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建议可以绕行建设路或者是红山东路。此外，121大街、广居路、希望路和大余路等路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石闸立交拥堵大概有4.3公里。是当前二环上缓行比较长的路段，车流几乎是走不动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从广卫立交提前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兄弟虎蜂窝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好，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今天我们来要认识一艘全新的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刚才我们说了，这船上啊有吃有喝哈，然后大家可以放心哈，就是不是一艘小船，是天大的一艘船。刚才我们说了，这船上能乘5000多号人，你就要知道这艘船有多大了。尤其坐过游轮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你到达这个港口码头的时候，你要登船的时候，你真的抬头一望，你都不觉得那是艘船，那简直就是一艘这个海上的巨无霸摩天高大楼在海上行驶，所以这个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上船之后确实非常方便啊，一住进房间啊，东西一放，然后这5-6天的行程就开始了，连吃带玩带喝啊都有了。那大家就要很关心一下，我们到底住的怎么样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苏？
7: 好的。坐游轮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其实呢，就是不需要像咱们常规行程一样，每天还需要换酒店、收拾行李、搬来搬去的。坐游轮呢，就是把行李只负责在那个码头上负责办了托运手续就行了，然后会有管家直接给咱们送到酒店门口，然后接下来整个游轮行程大家就可以尽情的去玩了。咱们爱达花城号呢，配备有4大这个经典的房型，覆盖不同的出行需求，分别是咱们的套房、阳台房、海景房以及内舱房。大家呢根据自己这个出行预算以及需求去选择对应的房型。同时呢，也全新升级了3大一个专属的套房。巴伐利亚基金套房、巴伐利亚套房、迷你套房以及咱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的平时乘坐的游轮一样，这些房型都会有

0: 有高端度假体验的，也会推荐他们。
1: 嗯，那这个刚才说那几个高端套房，这些高端套房应该我的理解，首先它价格肯定不便宜，那这些套房应该还是有非常多的惊喜的，是吧？
0: 对，价格高，所以呢，它会有一些专属的领域，你像咱们顶配的巴伐利亚这种套房呢，布局通透，拥有一个独立的起居室，超大的全景观海阳台，卧入式的浴帽间，卫浴区呢也会配备这个独立的浴缸，那些品呢选用咱们意大利进口的帕尔玛之水，全部呢也搭载这种智能的控制系统，轻奢又便捷，都有专属的客权，可以直通咱们传统网红的观海酒吧，免费的专属入场。即便是基础阳台房，也会拥有这个独立的私人观景阳台，躺在床上，坐在房间里就能够近看咱们的日出日落，西海流影。
1: 嗯，那真的是非常尊贵的体验了啊！大家如果手里这个不差钱，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高端套房独属的 VIP 的待遇啊，真的非常给力，在海上拥有一栋小别墅的感觉啊！那光是听描述，感觉慵懒又治愈啊，沉浸式的海景度假真的是拉满了。服务方面呢，是不是也延续了我们比较贴心的中式服务风格？
0: 嗯，没错，我们主打安心、暖心、贴心的中方待客之道，贴合咱们国人的一个服务习惯。套房呢，套房的客人呢也可以享受这个专属的私人管家、一流的欢迎礼遇、每日的新鲜果盘、免费的洗衣服务、专属的用餐区域等一系列贵宾的权益，全程呢省心无忧，沉浸式的享受这个最大的乐趣。嗯，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了。咱们的客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 022022，小写的 FM 022022，来快速了解咱们最新的这个国产大型的豪华游轮“爱达华城号”。
1: 嗯，没错，相信听到这里大家都已经心动了啊。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干货，这“花城号”都有哪些航线？首航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啊？普通游客应该怎么预约、怎么报名呢？
0: 嗯，我来给大家梳理清楚，“爱达华城号”呢，以咱们广州南沙为核心母港，真正呢是在家门口出发。不需要在长途奔波。11月22号呢，首航班次呢是一个6500的航线，航线呢串联起咱们广州、中国的香港、越南的顺化，一次解锁咱们都市繁华与东南亚的异国风情。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去到很多的这些港口城市落地啊，然后呢，去玩一玩的哈，真是一城双城动静结合，这短途度假真的刚刚好，而且特别适合秋冬出行，因为我看去的地方都很暖和，是吧？
0: 嗯，对。它从咱们广州出发，目前的航程整个到是咱们2027年的3月份，都是咱们这个东南亚的航线啊，也就是冬天咱们北方人往北去过冬的一些目的地，所以呢，特别跟咱们目前大家这个经济出行的需求比较适配。首航机呢，从咱们2025年的11月22日起飞到咱们2027年的1月2日，共计推出6个有序航次，长短长线短航线呢全覆盖。除了咱们首航这个短途的航线，还有咱们9800的南洋风情线，新都以外，咱们越南的芽庄、马来西亚的亚庇、文莱的马拉，更有更棒17天1600东南亚6国海事发现之旅。就喜欢长航线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个航次，能够呢一次性打卡咱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越南6大国家，深度解锁咱们海上丝路风光。
1: 嗯，从一周短途到半个多月的深度环游啊，这选择真的很丰富啊，确实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出行规划哦。
0: 嗯，对，不管是这个周末放松、秋冬避寒，以及咱们这个家庭度假，还是这种长线深度旅行呢，都能找到这个适配的航线。而且呢，现在咱们首航机有专属的早鸟特惠啊，正在火热放松，性价比呢超高。大家呢，就是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了。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一个详细的房型及价格。大家都知道，游轮的价格呢，它是根据咱们房型及航次来决定的，所以大家呢，随时咨询咱们的客服来了解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
1: 嗯，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游轮两个字，然后收到海报扫码就可以来跟客服详细对接了。干货满满，福利十足啊！11月22号广州南沙启航，我们一起登上这座流动的海上花城，解锁吃住行游娱一站式的沉浸式度假，你不用赶路，不用奔波啊，纯粹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么我们苏苏保持在线上，最后我们来说说这趟行程的一些

详细的一些咨询的方式啊，然后我们这艘大船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亮点啊，我们再一会儿这个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

0: 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来说说爱达花城号这艘大型的国产邮轮。其实今天也很谢谢苏苏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爱达花城号的精彩内容啊，让我们全方位认识到这艘全新的国产宝藏邮轮。最后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它的核心亮点，让我们刚才没听到的朋友再来回顾一下。
7: 嗯，我有三个核心亮点呢，帮大家做一个精简的总结。嗯，第一呢是实力银河，它呢是咱们国产第二艘的大型豪华邮轮。11月22号呢，就在咱们广州的南沙盛大启航，品质靠谱，体验升级。第二呢，就是特色鲜明，依旧美丽。400余件花城艺术装饰呢，肯定是这个金饰美泉海景，更科技，全屋呢智能配套，高端设施全覆盖。更中国，28间中西餐厅适配咱们中国味，4部原创国风大秀呢，彰显咱们中式的底蕴。第三呢，就是全年龄段适配，多条长短航线的可选，不管是这个情侣还是亲子，还是咱们家庭老友出行的都适配，是咱们秋冬度假节假的一个选择。
6: 嗯，确实不用远行，不需要辗转，家门口的高端海洋度假，风景也特别漂亮啊，美食地道，娱乐也丰富，服务也贴心，真的心动不用行动啊！想要解锁专属海上花城之旅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首航的早鸟福利啊！因为这艘船其实还没有真正开始航行，它的首航，如果你赶上了，算是跟这艘船的一次非常浪漫的邂逅了啊！赶紧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邮轮啊，就可以来咨询报名，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快速来参与报名。好，今天也谢谢苏苏来做客节目啊，我们期待我们船上见。
7: 嗯，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9: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0: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

0: 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健康专栏呢，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和我曾经的一位患者聊天啊，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这哮喘病将近有20多年了，经常就是在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哎，咳嗽、憋闷，甚至胸痛啊，呼吸非常困难。这老百姓俗话讲，说他这口气儿啊，他都喘不匀。但是用了公真保元汤230天之后，不喘了，也不咳了，这肺部的 X 光片和 CT 检查结果一切都非常正常。做血液常规化验之后呢，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正常了，哎，这高兴得不得了，跟我聊了能有30多小时啊。最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啊，你治过这么多的病人，你见过像我这么遭罪的吗？”说实话，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呀，就您这点病还真不叫痛苦。你看那些胃肠病的人，天天胃疼，那肠子啊，拧着劲儿的疼，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很多心脏不好的，心绞痛，那一犯病啊，这心脏就跟针扎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说难不难受，遭不遭罪？再有就是胆结石、肾结石、前列腺不好，那疼起来止疼药都不管事儿，尿频尿急，想排排不出去，想憋还憋不住，哪个病他不遭罪不难受啊？但是啊，说到这儿我又琢磨了一下，你看这些诸多的慢性疾病里边，最遭罪、最痛苦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风湿骨病。你像风湿，还有类风湿、股骨头坏死、老寒腿、腰脱、颈椎病、肩周炎等等，这些在中医当中叫啥？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什么？痹就是淤堵不通之意。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骨病啊、风湿病啊，它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呀？就一个字儿，疼。剧烈的疼，没完没了的疼。疼到什么程度？最严重的，你就好像是感觉有刀在剜你的肉一样。大家都听过关公刮骨疗毒吧？ 但是人家这刮骨疗毒也就那么一会儿啊，你这一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真是没完没了。有的一疼疼多少年，20多年的，30多年的，甚至疼了半个世纪40、50年的。可以说啊，这些年在临床当中，我抢救过因为骨病的痛苦不堪而自杀的人不下100多例。过去都说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得了骨病的人，他们倒是想好好活着，但是这疼起来之后，那对生的意念就逐渐淡薄了，都在想：哎呦，这疼得我这个难受啊！我啥时候能死？死了能解脱呀？所以说，要让我们说什么病最痛苦、最遭罪，那就是风湿骨病了。但是大家现在就不用再遭罪了，也不用再说我这天天疼的挨日子等死了，因为咱们功真保元汤的存在，这骨病它就有救了呀。功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治愈性的复合酶，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一静二修三再生的作用，它从而能够彻底的给咱们解决这些风湿骨病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说一静二修三再生，这个静是什么呀？静就是净化血液、清理垃圾。功真保元汤当中啊，含有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体内，包括像血液当中、像血管当中这些过量的胆固醇、血栓、甘油三酯、血脂、血糖等等这些物质，还有淤积在血管里的这些斑块，让血液重新变得干净，让血脉畅通，气血流通顺畅。正所谓通则不痛嘛，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给你止疼啊？这就是一静。二修，修的是什么呢？DNA 修复酶啊，DNA 修复酶呀，它对所有骨病患者来讲非常非常难得，它能修复软骨组织、韧带、筋膜、骨膜、间盘、髓核，可以说这些组织的修复靠的就是 DNA 修复酶。甚至啊，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椎间盘为啥突出？不就是纤维环破裂了吗？但是功真保元汤它的 DNA 修复酶能够把这纤维环给你修复好。你像滑膜炎啊，滑膜有炎症了、发炎了、受损了、变薄了，那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从人体最小的单位细胞来开始修复。哎，这样一来的话呢，滑膜炎有的这些关节肿得跟馒头似的啊，又红又肿，一摁呐，鼓鼓囊囊的。用上功真保元汤3天，肿胀就小了，1周左右，这肿胀基本上就消失了啊。再用上1、2个周期巩固，那你这肿胀就好利索了，你这滑膜炎就治好了。还有一种酶。胶原蛋白酶，它能够促进骨龄在骨骼上的沉积，修复骨组织，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这是呢二修，而三再生就是 GIO 生长酶，它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重新建立骨组织，让骨质再生。那骨骼不就能够年轻个10年20年了吗？而且 GIO 生长酶的细胞再生能力是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它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的生成。你像什么呢？肌肉啊、皮肤、血管、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呀，要想真正解决风湿骨病，咱们就要从是新生成骨细胞开始，从 GIO 生长酶开始。我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讲的就是功真保元汤当中所特殊含有的胶原蛋白酶。它才是能够真正解决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还有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腰椎病等等这些。

病的关键之所在。那么胶原蛋白酶实际上它分为五个种类啊，其中第二种的胶原蛋白酶就是管骨关节疾病的。大家伙也知道啊，骨病的康复少不了。

肠的吸收，所以说，当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钙的吸收率只有10%左右。就算是你把维生素 D 给它补充充足了，那么钙的吸收率也只有才40%。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光吸收进来钙还不行，你还得让这个钙用在骨头上才行呢。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就比如说我盖房子，你说这一块砖头，你把它往墙上一按。它是不是粘不上啊？咱们是不是需要粘上它？需要水泥、沙子、混凝土把这块砖给它粘到墙上，才能构架起这个房子啊？而胶原蛋白酶就跟这个混凝土是一样的，它就像胶水一样，把钙给粘到骨头上，这才能起到作用。这个道理不光是我知道，所有的医学上的同行，所有学医的都知道。但是很多人纳闷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说呀？没人告诉过我补钙还得补这个胶原蛋白呀？因为说了也没用啊！胶原蛋白酶是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之前，根本就提取不出来的。而且，特别是当这人上了岁数，人体老化之后啊，自身合成的胶原蛋白酶它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骨病，开始骨质疏松了，关节僵硬了，疼痛了，麻木了，肿胀了，到后来什么肩周炎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啊、椎管狭窄呀、弯腰驼背呀，这不都出来了吗？你看很多人，哎，说年轻的时候1.78米，老了就1.56米了啊，这身体越来越缩缩了，其实就是体内胶原蛋白酶丧失所造成的。你看啊，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曾经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这个德国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呢，它是联邦政府的科研中心，很有权威性的，包括科学家还有生物学家，将近有600多人，主要就是研究这些退行性疾病。他们用10年多的时间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但是啊，提取出来的这个胶原蛋白酶就只能存活3分钟。因为胶原蛋白酶呀，它对于各种外界因素非常敏感，极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改变自身的结构和性质。只要稍微有一点不适，就会造成胶原蛋白酶它的蛋白质变性、活性下降。提取是提取出来了啊，用了10年的时间，只能存活3分钟，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了。所以，当宫珍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宣布了啊，这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当时啊，德国的弗雷格里克教授他就问我啊，这宫珍宝元汤里边有没有胶原蛋白酶呀？我说当然有了。他又问说，那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胶原蛋白酶是活的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肯定是活的，只有活性酶的活性，它才能够治疗疾病。要是死了的话，那么它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说完之后啊，他非常吃惊，因为在胶原蛋白酶领域，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欧美一直是处在世界领先的水平。只有他们提取出了胶原蛋白酶，当然啊，只能存活3分钟，所以他不敢相信我们会超越他们。所以当时啊，他就跟我讲说，咱们实验室的数据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那肯定不行啊！我当时我就说，我们的数据都是机密文件，肯定不能给你看。啊，我可以给你100只宫珍宝元汤，你自己找人去化验，自己找人去做临床。当时弗雷格里克教授就说不用找人啊，我就是肩周炎的患者，现在我这胳膊就抬不起来，最高抬起来也超不过肩膀。宫珍宝元汤要是真能治好我的病，我就相信，我就承认宫珍宝元汤里边有胶原蛋白酶。结果弗雷格里克教授啊，他吃了宫珍宝元汤第4天的时候，他这胳膊就抬过头顶了。

虽然当时还有点疼，但是已经能抬起来了。毕竟刚刚4天的时间，而且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啊，当时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面部表情非常尴尬。但是也非常兴奋，因为他清楚啊，只要能够成功的提取出胶原蛋白酶，并且能够保持它的活性，所有骨病都能治好。那宫珍宝元汤是怎样保持胶原蛋白酶活性？为啥能够攻破世界级的一个重大难题呢？大家记不记得啊？咱们宫珍宝元汤是什么剂型？口服液剂型，对不对啊？口服液剂型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吸收好，它要比那些药片儿啊、丸剂呀、散剂呀、胶囊啊，它的吸收率都要高出几十倍。特别是宫珍宝元汤，它采用了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技术，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在液体当中呈现出悬浮的状态。我经常跟朋友们念叨啊，说怎么喝宫珍宝元汤效果好啊？舌下含服，这是任何一个药物所达不到的啊！舌下含服宫珍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得到吸收，这就是口腔黏膜吸收技术。不用经过胃酸的破坏，不用经过脾胃的吸收，不会损伤肝肾的代谢，所以宫珍宝元汤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快速起效，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的作用受损的病变组织，这个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而且宫珍宝元汤采用口服液剂型，它还有它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宫珍宝元汤里边这719种活性酶，不但能够在常温下保持极高的活性啊，同时呢，包括在零上60度和零下60度都能够保持这719种活性酶是活的。而且我和生产宫珍宝元汤的孙总达成协议了，差一度都不行。就是说，你59度在我这儿都过不了关，必须要保证生产出来的每一支宫珍宝元汤的药效，让大家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因为我们生产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是用来治病，甚至是用来救命的呀，那绝对不允许有一丁点儿的马虎。正是我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宫珍宝元汤它保值的效果。就一种胶原蛋白酶呀，就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但是啊，还有一种骨病例外，我必须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说单一的胶原蛋白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最痛苦、最遭罪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说啊，只有得了这个病的人，他才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他才最知道这个病的难处、这个病的痛苦。我见过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他手里边攥着一个锥子，他用锥子扎自己。这个人不是疯了啊，他用锥子扎自己，就是想让自己觉得好受一点。可能说这个行为咱们平常人理解不了，我相信得过风湿类风湿的人他都能理解。那全身关节僵硬、肿胀、疼痛、麻木、沉重的这种感觉，谁也受不了。还有一点啊，风湿病时间长了，它会造成心肺同伤，会合并风心病的出现，造成风湿性心脏病啊。其实啊，我要说的这位患者，那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叫江淑华。我上学的那会儿啊，江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上学那会儿啊，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么幸福啊，有人接，有人送。那会儿上学，学校离家都特别远，那都得走1、2个小时才能到，所以中午都不回家啊，带着饭盒，一到吃饭的点儿，就把这饭盒拿到这个学校的锅炉那边热一热。姜老师啊，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然后分。

0: 给我们。所以说，姜老师在我们学生心目当中啊，又像老师又像妈妈。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看望他。后来呢，由于我研发公珍保元汤，这工作特别忙，就连过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过的，家也很少回，当然也没有时间回老家去看望姜老师。直到公珍保元汤成功研发之后，我已经是6年没回过老家了，就想着回老家去看看，顺便呢，也看看姜老师。但是一看，我差点没认出来躺在床上的姜老师。当时呢，他老人家躺在床上是不能动的，整个眉头紧锁，因为长期吃激素类的止疼药，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斤以上，整个手指关节变形，胳膊肘、膝盖还有腕关节全部变形，关节正常的功能完全丧失。当时看我一来，姜老师还是想挣扎着坐起来，但是使了好几次的劲儿，愣是没坐起来。我拉着姜老师的手聊了很久，当时老师就讲，说我这辈子啊，带的最好的一届学生就是你们那一届。从初一到初三，3年的时间，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现在呀，他们还都经常来看看我，就是你这好几年都没来过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回见着你呀，我也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当时啊，老师一边说一边流眼泪，我就拉着老师的手，我跟老师讲，你不会死也不能死。这不我回来了吗？我的药物研发成功了，我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后来呢，我又和老师聊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从老师家里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给我助手打电话，我说你马上带着公珍保元汤给我送过来，你不要发快递，你直接给我送过来。因为我当时想啊，我1分钟一小时我都不想等了，多一分钟姜老师就多遭一分钟的罪。可以说我的助手是连夜坐飞机飞来的，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把公珍保元汤给姜老师送过去了。姜老师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第4天早晨的时候，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特别兴奋，说话明显的这个人都有底气，嗓门都高了。他说4年了呀，从来没有这么睡过一宿好觉，一晚上没疼，睡着之后身上也不那么酸，不那么胀了。我说那您就继续用，用到公珍保元汤1个月的时候，关节肿胀开始消了。那个时候的体重已经降到160斤，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关节开始活动灵活，不僵硬，不肿胀，不疼痛，也不发紧发皱，而且像这些麻木酸疼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姜老师能够下地走路，而且关节也不再疼痛，变形的腕关节、膝关节、肘关节基本上恢复正常。现在呀，他老人家上菜市场啊，骑个自行车啊，完全没问题，跟正常人没两样。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你不是说胶原蛋白酶不能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吗？那这姜老师的病是怎么治好的呀？我告诉大家啊，公珍保元汤里边，它不仅仅是光含有一种胶原蛋白酶。它有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不光是胶原蛋白酶，我们还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你像风湿类风湿性疾病的这些患者都比较特殊，它是什么呢？自身免疫细胞攻击自身骨关节所造成的。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呀，自身免疫细胞，它就好比是人类的保安一样。保安是什么？保护我们安全，保护我们自己的。可是现在这个保安呢，它变性了，变异了，它不但不会保护你自己，还像疯了一样的攻击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DNA 修复酶对免疫细胞进行修复，让它恢复正常的意识，不但不再攻击你，反而还能保护你。 那么大家想想，免疫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得以修复了，不再攻击骨关节了，再加上胶原蛋白酶帮助钙的沉积，再加上 GIO 生长酶促进成骨细胞的生成，那你的骨膜、筋膜、滑膜、肩盘骨骼是不是逐渐的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咱们公珍宝元汤含有的这几种酶分工合作，这类风湿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呗。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这档节目的前半部分也即将结束了。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公珍宝元汤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了，名气也越来越大了。距离我们恢复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趁着现在目前国内还是9.9块一支的市场推广价，这个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可能说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碰到这一回了。大家一定要赶紧把公珍宝元汤用上，这是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但是我相信啊，鹿茸复合酶还有很多家人原来呀听都没听过，但是您务必尝试一下，是不是？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得好，你就少遭罪一天，对不对呀？那说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新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是林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啊，林老师你好，我家是南通这边的。
5: 南通的朋友，欢迎您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哦，我今年已经67岁了，林老师。
5: 嗯嗯。
6: 哎呀，我今天这是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盼着跟你通话盼了好久呢，今天终于实现了。
5: 哦、啊，终于实现了。听着呢，
6: 对对，
5: 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啊。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林老师，我这个有气管炎呢，都89年的时间了。原来老是咳嗽，一咳的时候啊，这个前胸后背都扯着疼呢。
5: 嗯嗯。
6: 而且还满头大汗的，冒那个虚汗。
5: 嗯。
6: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还容易感冒，感冒了10天半个月都好不彻底。
5: 嗯嗯。
6: 体质特别差呀，尤其到晚上我这睡觉都得趴着睡，平躺睡不成。
5: 对。
6: 但是以前药用的太多了，反反复复的。我记得把咱们这个公正保元汤刚拿回来，也就用了有个4-5天的时候呢，我这个喘气他就感觉到匀称多了。
5: 好。
6: 哎，好像感觉到氧气足了，这个呼吸他也就顺畅了。
5: 嗯嗯。
6: 你看用的有半个月的时候呢，他就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5: 嗯嗯。
6: 你看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如果不说的话，你也听不出来我之前是哮喘，支气管炎的毛病吧？
5: 嗯，确实听不出来啊。您现在的气脉呀非常足，而且您这嗓子呀也不像别人一样拉风匣子那种感觉，非常好啊。
6: 嗯嗯，对，确实的，对对。
5: 嗯。
6: 你看我现在这是用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是没有痰了，感觉到很舒服啊。
5: 嗯嗯嗯，
6: 另外就是我的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和坐骨神经痛。
5: 嗯、
6: 哎呀，那个时候啊，那个最糟的都不知道，那个走上几步路吧，这就疼得不敢走了。
5: 嗯嗯。
6: 走个10-20米吧，我就要蹲下去，在那歇一会儿，然后再起来，慢慢的又能走几步。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我跟你说。
5: 对。对，
6: 走路啊干活这些都不行了，没办法干，干不了了。
5: 嗯嗯。
6: 后来我这用了有个10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感觉到浑身呢它也有劲儿了。
5: 嗯嗯。
6: 有那种这个热乎乎的感觉。
5: 嗯嗯。
6: 再一个走路嘛，也不像以前说是有这种发麻发沫的这个情况了，而且感觉到很灵活。
5: 哎呦。非常不错啊，就是这个骨病，不管是腰间盘突出也好，坐骨神经痛也好，骨质疏松也好，还有像什么呀，椎管狭窄的，长骨刺的啊，骨质增生的，可以说呀，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那么 GIO 生长酶、胶原蛋白酶、DNA 修复酶这些酶各自分工共同作用，像您这个骨膜、肩盘压迫的神经细胞、受损的髓核都能给你真正修复，所以说你这么重的腰腿病10多天就不疼了，非常不错啊。
6: 哎，对对对对，是的，你看这见效特别快。你说我现在这走路吧，走个1-2里地啊都没问题。晚上睡觉呢，就是也睡得好了。尤其是我这以前那个就是耳鸣跟脑鸣的情况，哎呀，脑袋里边耳朵里边一直响，特别的烦人。而且这个随时都会出现后脑勺那个嗡嗡嗡的响。整天呢，你看这站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咋的他都不舒服。
5: 嗯嗯。
6: 你说我这现在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这又不买房买车啥的，我也不图说是穿啥好的，吃啥好的，我就盼着自己能有一个好身体呀。
5: 对。
6: 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了，国家政策也这么好的。
5: 嗯。
6: 这活一天就赚一天嘛，要是能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说多好，可是呢，一天病歪歪的，哎呀，我这还有个什么盼头啊？再一个，孩子们都要上班，我们有病，他们上班也都不安心。以前这个钱呢是花了不少，你看都买一些什么那个特效药啊，进口的药，钱是花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效果都不好，孩子们也都舍得花钱，可是把这钱都打水漂了。
5: 你看看，
6: 但你看你现在我这用上两个多月，我现在脑袋不叫了，耳朵里边也不响了，也没有耳鸣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晚上。

0: 但这个睡觉也能睡的踏实，睡个好觉了。
1: 嗯。
0: 腰现在也不疼了，也舒服了，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我真的没想到啊，林老师，我都没想到功德保元汤把我的一身的毛病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你看你讲的这个活性酶呀，也真是太好了。
1: 非常好啊。活性酶是什么呀？活性酶那是细胞的修理工，是 DNA 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说呢，
0: 对对，
1: 咱们用上功真保元汤，你哪儿有病，哎，它就给你治哪儿。你哪儿块的细胞受损、病变、发炎了、有问题了，这个活性酶呀、啊、就到那儿去工作了，就这么神奇。包括呢，你像那些老慢支啊、气管炎八九年的，怎么就不咳不喘了呢？也没痰了呢？这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一个是啥呀？
0: 嗯、
1: 把你这个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啊，所有的这个肺部的细胞给你修复了，有炎症的给你消炎了，破损的、萎缩的、变形的细胞都给你修复正常了。那你的这个气管，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半天，咱们啥事儿都没有，也不气短、
0: 啊、
1: 也不喘息，也不咳嗽，这气管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像您这情况啊？
0: 对对对，
1: 现在用了快两个月了，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比现在还要好。因为100天本身来讲是人体细胞的一个修复的小周期啊。功真保元汤啊，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达到一静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呢，你第一个周期100天下来，这些临床症状完全可以消失，咱不用怕变天了，也不用怕感冒不好治了，甚至你都不会感冒了啊！多走点道啊，这腿脚也没事了，腰腿也不疼了，大便也成型了。这100天用完之后啊，你再巩固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能够让你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让你的血液得到净化，让心脑得到复活。这样呢，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老哥哥呀，你最少能增寿20到30年呢，好不好啊？啊，而且这回咱也不用遭罪了，健健康康的活着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嗯、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咱们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呀，如果说你手边的药不够了，咱们就多储备一些。现在呢，最起码咱还能买得起用得起。你真是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有多少人用起来就有负担，甚至多少人都用不起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你说的是、
1: 嗯、
0: 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现在就赶紧订药去，谢谢你啊，再见啊林老师。
1: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嗯，是我，我是林华。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的。
1: 啊，欢迎您。
3: 谢谢。我今年64了。
1: 嗯。
3: 哎，因为之前我是得过这个脑出血也有4年了。
1: 哦。
3: 后来左半拉身子没感觉。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吃饭特别费劲。
1: 嗯。
3: 哎，最让我难受的是我那时候说话有点不清楚。
1: 嗯嗯，
3: 但是我没得病之前我这个人特别爱说话
1: 啊、
3: 性格也好也开朗、
1: 嗯、
3: 可是一下子得了这个病啊，那时候憋得我难受的，老头又怕我难过嘛、
1: 嗯、
3: 天天就说以前的事儿，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我说、
1: 嗯、哎呦，
3: 可那时候我是愣是说不出话来，哎呀、
1: 嗯、
3: 急得我真是流口水，这
1: 确实是这样啊，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越着急这舌头越打结儿，对不对？
3: 是。 嗯，
1: 嗯，
3: 林老师啊，但是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交流，你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都能听懂、
3: 嗯、
1: 而且您说话吐字非常清楚，这个呀有您老伴儿非常大的功劳啊。您要不说您得了脑出血4年，我和其他的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基本上听不出来你说话有任何问题，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嗯嗯，是挺好，我也很满意。
1: 嗯
3: 因为我用宫珍宝元汤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身上就热乎乎的，原来身上凉，哎，后来我用了9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就有点力气了，越用越好，用了2个月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想上厕所了嘛，我看我老伴还没睡醒，然后我就坚持忍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轻轻地喊老伴儿，我老伴儿一下醒了，他睁眼一看到我都吃惊了，因为我自己也愣住了，我这几年无论怎么努力想说话，我都是张开嘴都发不出声音，但是就是用这个宫珍宝元汤，2个月就让我说出话了，哎呀，自从我得了病，这是他第一次听我喊他的名字。呀，当时他都高兴的都哭了，我也掉泪了。
1: 确实啊，确实，
3: 因为我心里知道他照顾我不容易，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现在好多了，我现在用了有差不多3个月了吧，哎呀，都好多了，手脚不感觉麻木了，慢慢我说话也让人都听清楚了。能吃饭了，睡觉现在也非常好，还有原来那个便秘也止住了，我觉得真是这个宫珍宝元汤让我这个大脑这个细胞复活了。
1: 对，
3: 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能不感动呢？特别谢谢您，感谢。
1: 不客气啊，我也听出来的，其实呢，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您老伴儿对您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二就是你们选对了方法啊。确实，我听老姐姐朴实的这些话语当中，发现了咱们宫珍宝元汤给您带来了后半辈子的希望，给您老伴儿也带来了希望，给你们全家也带来了希望。说你看你自己也说过了，原来性格特别的活泼开朗，得了这病之后啊，说不出话来，走不了道，屎尿都送不出去，那多憋屈 啊，那心里边都堵得慌，是不是？
3: 可不是嘛，之前堵得慌，那时候活着都没尊严，也没意思了。
1: 对呀，你看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说不能动，但是咱心里边不糊涂，比谁都明白，对不对？心里边是啥呀？干着急。但是您还算是幸运的，如果说按照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给你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啊、打通血管啊，说实话啊，有多少人一年多次去打通血管的针，那可及时了啊。哎呦，我怕我这个再脑梗了，再瘫痪了，再中风复发了，我赶紧去通通血管，去输输液吧。但是你看最后复发了没有？有多少人天天输着液，打着通血管的针，还是复发了，甚至一次比一次病得严重。还有的人呢，变天了，季节一交替，天一冷一热，坏了，脑出血脑梗又二次发作了啊。老姐姐，如果说你还要走那种路的话，那只能是难上加难，没活路了，你这病只会是反反复复发作。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了，幸运的是你又选择了宫珍宝元汤，而且还赶上了9.9块的价格，对不对啊？
3: 对，
1: 当然了，咱们这些好的疗效源自于什么呀？不仅源自于宫珍宝元汤里边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它是啥？心脑复合液，天然洗血机。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宫珍宝元汤让我这脑细胞复活了，确实啊。其实您这脑神经的修复，脑梗、脑血栓、腔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凡是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或者是都治不好。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攻克了这个全世界的医学难题，它能够让你细胞重建，尤其是让你脑神经的这个神经突重新连接，让神经信号重新传递。这就好像啥呀，咱们说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断了，咱能打电话吗？那肯定打
3: 不
1: 了啊，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现在通过宫珍宝元汤这些活性酶把这个电话线给你接上了， 那咱们才能够通电话，对不对啊？
3: 对。
1: 所以说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运动神经也恢复了，现在能够正常说话了，腿也不用跨栏能正常走步了啊。
3: 嗯。
1: 那么也能够吃也能够睡，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不就是心脑复活液的由来吗？像您这个情况，一百天基本上就能大变样啊，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然后你后期呢再巩固三个周期，你趁着现在9.9的价格多储备点药，别让它以后复发了，对不对？
3: 对。
1: 咱们全身的血液一旦干净，心脑细胞得到修复，然后细胞得到再生之后，你就是健康人，你就能健健康康的跟您老伴儿一起有说有笑的过下半辈子。那你说这有多好啊？
3: 是呢，哎呀，想想都特别好。我就是想趁这次9.9给我老伴儿订上，我俩都健健康康的，那不更好吗？
1: 那当然了啊，看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啊，我在这儿呢祝福你们啊，祝你们能够长命百岁，白头偕老啊，赶紧订药去吧。另外用药期间呢有啥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的，肯定少不了麻烦您，谢谢您林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你这是给咱老百姓啊造了福了，这回这工资保健餐9.9就能买着。平时啊，我就吃顿饭呢，少说都10多块了，已经是。这不，现在啊，我听他们说，共振保元汤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快。一百天时间，身体啊就能大变样。所以说我也想用上啊。
1: 您也想用上，这说明咱们还是听明白了啊。您呐，这是新朋友，一听说公真保元汤现在才9.9的价格，便宜是不是？那现在这个物价9.9，咱能干啥呀？你到医院做个 CT， 楼上楼下一检查，大几千块钱没了。你再做个手术，上万块钱，十几万块钱进去了。关键是啥呀？咱还不能讲价，对不对？所以说呀，谁都想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那您这具体是多大年纪，主要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林老师啊，你看我今年才53岁，是血压高的一个患者。我是什么毛病呢？就是血压高。高压呀，189了都已经是，低压都到112了已经是。
1: 哎呦，
4: 时间也不短了，有8-9年时间了。就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一天吃3遍，控制的吧，还多少算凑合吧。但是整天呀，脑袋迷糊晃晃悠悠的，还疼的，有的时候经常啊，迷糊的头晕厉害。
1: 您这血压太危险了啊！高压189，低压110，那你要清楚，高血压分3级啊，超过180以上就属于3级高血压。你这血压长期189的话呢，这属于极高危人群，而且血压过高，颅内压也会高，它就会造成你头疼、头晕、迷昏、恶心、呕吐，这都非常危险啊！你要到医院去的话，大夫一看你这血压，得住院吧。肯定给你直接扣那儿啊，甚至您这个脑袋迷糊啊，头晕脑胀啊，随时随地会出现出血的危险啊，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你再一受凉，这血管再一收缩，很容易再出现脑梗，所以说非常可怕，你不能再犹豫了啊，必须第一时间用上公真保元汤。这心脑血管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你把它控制住，那你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你除了心脑血管方面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4: 有，其他的还有胆囊炎呢，这不去年就查出来了。哎呀，经常老是恶心啊，一吃这个油的东西吧呕吐，这个胃里胆酸水。
1: 哦，你这厌食油腻，一看就是胆囊出了问题，这是典型的慢性胆囊炎呐！啊，
4: 对对对，那什么放药啊、猛药啊，我都吃过，跟你说都不行啊，也解决不了问题，一点效果也没有。
1: 那说明你没治到病根上啊！
4: 哎呀，林老师啊，不瞒您说，最严重的时候啊，11天都没排便，
1: 11天没有排便，这个太可怕了啊！你想想啊，你排便如果说轻松的话，你轻轻一推它就能出来的话，咱们肯定每天都有便意，每天都排。你11天没排，说明你排便特别费劲儿。那么这种费劲儿的排便方式，你一使劲儿的话，你血压还

0: 这么高，你想想你这一使劲，血管一下子就爆裂出血了。所以说这个很危险。还有啊，你这个11天没排便，你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边反复被人体吸收，那你血液里边的垃圾还特别多，说不定哪天又脑梗、心梗了，这太危险了啊。
1: 哎呀，对呀，跟你说，所以说呀，我不能使劲儿啊，跟你说，11天就没有排便，哎，听您说这个供真保健汤，哎，能够恢复人的健康，哎，能够定期的排毒，尤其是我便秘的这么严重啊，这么多年了嘛，也是这身体啊，那得有多少度数垃圾呀，得呀，你
0: 对
1: 说这
0: 呀。
1: 个供真保健汤能给我清理干净吗？这情况。
0: 完全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便秘呀、腹泻呀、胃肠炎呐、什么胆囊炎呐、肾炎呐，你记住，在咱们供真保元汤的治疗病例当中，那都是小问题，很好解决的，就是3、5天必定见效，很快就会改善，有的当天这大便就通畅就没问题了。其实大家听我节目啊，你要区别以往的治疗，你不能说，哎呦，我便秘了，我就用点泻药；我血压高了，我就用点降压药。我不会这么给大家治病的。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观念，你这些病都是啥？都是互相影响的。你说你为啥血压这么高，高压长时间的降不下来，是因为你便秘呀。你长时间肠道里边堵着这些粪便啊，体内垃圾太多太多，淤积在血管里边，堵塞血管。那你想想，你血液里边垃圾多，血液不干净，那么心脏自然要加压泵血。这一加压，你血压能不高吗？而且这么一加压，长时间的血压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爆裂出血呢。要么就是啥脑梗、腔梗，所以说不光您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千万别盲目的说我一体多病，我无从下手，我怎么治啊？我怎么治他都治不好，我自暴自弃，我别治了，我等死吧，千万别这么想。任何疾病不外乎两个根源。一个是血液出问题，一个是细胞出问题，但是您的这两个问题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我经常在讲，说咱们治病啊，你一定要治到病根上，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求病根嘛，对不对啊？供真保元汤，它是专门从血液和细胞着手，给大家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那像您这个情况啊，供真保元汤早中晚各用一支，一天用3支。正常人如果说病症不是很重的话，而且呢情况不是很紧急的话，早晚用一支就可以。但是您的这种情况，血压还这么高，11天没有排便，您必须是早中晚各一支。怎么吃啊？就是说，在服用供真保元汤之前，你先用温水漱漱嘴，漱完嘴之后，你把这个供真保元汤放在嘴里边含3分钟左右，3分钟以后，你再用温水给它冲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因为您这个病情太急，稍微降点温，气温一变化，你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半身不遂、偏瘫，所以说你一天都等不了，你就按我说的方法，1天3支的用。咱们供真保元汤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栓斑块，甚至你粪便当中的一些代谢垃圾，都能给你清除掉，这样就能够真正做到净化血液、畅通血管，达到除锈、溶栓、化痰、降脂、净化血液的目的。这叫啥呀？这就叫100天净化血液，100天细胞再生，让你的胃肠黏膜细胞重新得到修复。有炎症的，咱给你消炎；有溃疡的，咱给你修复啊。像您这个便秘呀、胆囊炎呐，通过100天都能治好。而且100天心脑复活的话，像您这个头晕呐、迷混呐、头疼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就会快速的改善了。你按我的经验来讲，用上3天， 也就三天的时间啊，像你这迷魂、头晕、头疼的症状马上就会缓解。五天左右，你再去量你的血压，可以完全达到一个血压平稳下降，甚至可以降到正常值的目的啊。那么因为你血压过高，三级高血压，等你100天之后，像您这个胆囊炎呢，基本上也好差不多了。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专门去杀灭各种炎症，像胆囊炎、咽炎、慢性胃肠炎、附件炎，女性的像盆腔炎都管用啊，这些炎症都能消除掉。您这个便秘的问题，2-3天之内就能给你解决。啊，一天一次大便，我让你不费劲。然后你这100天之后的话呢，你再最少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下来，咱们血液完全净化了，全身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复活了，你就远离中风的危险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脑出血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你可以把降压药那些治心脑肾的药全都停掉。一旦你降压药停掉之后，我还能保证血压稳定，不会再升上来，这些都可以做到。我让你通过公针保元汤治疗好之后，永远和高血压说再见，好不好？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好好好好，太好太好了。行，我赶快去订药去。
0: 您不能再等了啊，趁着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先买来用上，您也可以多储备一点，毕竟公针保元汤9.9块的价格说没就没，一旦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的话，那你用起来就有负担了，好吧？
1: 哎，好好好，那个林老师，我听您的，听您的。
0: 好，您就这么用啊，按照我说的方法这么用。用药期间遇到什么问题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联系我啊。期待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
1: 哎，好，再见，林老师，谢谢，谢谢。
0: 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 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0: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晚明时期群星闪耀，张岱凭借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绝世的才华，从封建思想的禁锢当中得到解放。他极爱繁华，好金舍，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梨园，好花鸟，兼以茶吟菊虐，书度诗魔，对散文、诗歌、戏曲、园林、音乐、书法、收藏、美食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余地、文字、音韵、经学、史学等等。在钟爱知识上醉心沉迷、玩至极致的张岱成为了明代的文化巨匠。300多年之后，以半生遍读其著作深受影响的老乔潜心探寻张岱与他的美学世界，赏西湖雪，品山阴茶，尝江南石，追快园意，过金山夜，会兰亭友，望秦淮月，秦龙山灯，一陶安梦，在珊瑚之间移步换景，逐一领略张岱非凡一生的绝美风景，呈现张岱堪为传奇、光华璀璨的人生切面。张岱一生与西湖结下了美妙的情缘，曾经数次在此栖居读书游览，踏遍西湖周边的山山水水、大小寺庙、亭台楼阁，对西湖名胜和掌故可谓是了如指掌。正如张岱好友王宇谦在《西湖寻梦》当中的序所说，张陶安盘泊西湖40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到者，而陶安道之独西，足可见张岱对于西湖的熟悉程度。在浓厚的造园风气的浸染之下，张岱经过游览鉴赏、交流探讨并投入造园实践，已经成为了园林设计的业内翘楚。无论是在周边官宦商贾的家宅，还是祖上遗留的园林书斋，都对张岱一生的审美追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能够表现张岱园林美学思想的一个印证，便是其对造园的独到认识。造园亭之雅，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盖命名俗则不佳，文又不妙。名园诸景，自辋川之外，无与并美。即萧伯玉《春福》之十四景，亦未见超意。人无癖，不可与交，与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交友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也有着自己的理想，为天下有一知己，亦足无恨。因好举业，好作古，好游览，好诗词，好书画，好填词，好作史，好参禅，故不同领域的佼佼者都成为张岱的挚友。繁华的都市生活和明清易代的战乱，令张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处境变得颇为丰富而又异常的坎坷，同时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其所撰写的游记，通过精细入微的观察、雅俗兼容的语言、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一时悉心构建清冷空灵的气氛，一时耐心描绘市井风情与百姓的精神面貌，一时展现充满灵性与生机的山水。而史学家的身份亦让他的游记融石笔与画笔于一炉，不仅有山水风景的绘制，而且有其背后人文与历史的倾诉。张岱的审美观念参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琴棋书画、曲词歌舞、行旅山水，他的文章体现了生活的美、文字的美， 使他的美学思想在今日今时也得以延续和实践。美国汉学家石景谦在其著作《前朝遗梦》当中说，直到接触到张岱的《陶庵梦忆》，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方向，能够帮助我去思索400年前的生活与美学。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心安何处？或许在这本书当中能够找到答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强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2: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杨斌教授的新著《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以宗教信仰、航海与气候灾难为线索，串联起了全球化进程中东西交汇的传奇故事和神秘传说。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实践的深入，许多曾笼罩神秘光环的传说逐渐褪去了神秘的色彩。然而，这些历史余韵中承载的知识流动、观念碰撞与文化互动，依然是理解全球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值得回望和重新审视。古文明中的连上童子与哪吒化生的演化。澳门的两座哪吒庙分别坐落于大三巴牌坊两侧与昔日葡萄

牙人所修建的圣保禄学院及校堂比邻，见证着不同宗教信仰在这座东西交汇之城的交融与碰撞。澳门的士山哪吒庙始建于清朝初年，当地民众敬奉哪吒，祈求他驱邪避病、护佑孩童，庙宇香火鼎盛。1888年，瘟疫肆虐，居民在不远处又建起了大三巴哪吒庙，以求哪吒保佑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哪吒最初在民间信仰中代表力量与权威，并未与医疗瘟疫有直接关联。那么哪吒为何后来又成为了去病防疫的神灵？这一变化与莲花化生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莲花自古便是纯净、治愈与重生的象征，其信仰源头可追溯于古埃及。埃及人相信莲花是治愈之神，闻嗅莲花可以恢复健康。在埃及埃德富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4000年的粘土风泥，其中123枚中出现了手持莲花者嗅闻花香的形象，象征着莲花的治愈力量。此外，在20世纪出土的图坦卡蒙墓中，一尊莲花上的童年图坦卡蒙半身像展现了莲上童子的形象，象征生命的诞生与重生。莲上男童的形象随着文化交流传入到了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一枚公元前7世纪的印章，清晰地刻画着一名儿童蹲居在莲花上的场景，进一步地印证了莲花童子形象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当中的影响。在佛教兴起之前，莲花形象已传入印度，并融入到了印度教神话，形成了梵天、黑天、比湿奴等神奇坐于莲花座上的神像。佛教诞生之后，莲花不仅象征着佛陀的圣洁无染，更成为化生的载体，即生命从莲花中诞生，无需母胎孕育。在佛教故事中，佛陀诞生时双脚落地即生莲花，公元1世纪后，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陀形象在印度及中亚的佛像造像当中普遍存在，并随佛教一同传入东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莲花化生的观念被广泛的接受，并在艺术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如在新疆和田发现了早在公元5世纪的陶制莲花化生像，在河南洛阳出土了北魏的莲花化生瓦等。另外，在龙门石窟莲花洞中有莲花童子的形象等等。敦煌莫高窟220窟的初唐壁画《阿弥陀经变》中也有生动的莲花童子的形象。到了唐代，莲花化生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与道教民间信仰融合，催生了哪吒信仰的演变。哪吒原本是佛教体系当中的神祇，最早见于佛经，因排列第三被称为三太子。明代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哪吒形象被进一步的塑造，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强化了他重生再生的象征意义。在民间信仰中，哪吒不仅能够降妖除魔，还被视为是护佑孩童去疫治病的神灵，尤其是在疫病流行的时期，成为了百姓祈求庇佑的对象。随着《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传播，哪吒逐渐成为了深受欢迎的民间神祇。哪吒是佛教莲花童子形象与道教及民间信仰融合的产物，他的治病驱病能力来自佛教的莲花化生的观念，而勇猛神力则融入到了道教神话。从古埃及的莲花治愈神话到佛教的莲花化生，再到明清时期哪吒信仰的兴盛，这一信仰体系跨越了千年，不断演变，最终成为了中华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体现。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那年夏天，我沿着额尔古纳河走了一整天，河水很静，风很凉，带着草和水的味道。站在那片纯粹的土地上，我忽然之间很好奇，这条静静流淌的大河见证过怎样的岁月，这片林海深处曾生活着怎样的人。带着这份好奇，我翻开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说实话，读完的那一刻，我在书桌前坐了很久。这本书太厚了，不是篇幅的厚，是情感的厚，时间的厚。它讲的是一个90岁老人的故事，一个鄂温克家族的百年沉浮，一个民族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慢慢退场。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它比《百年孤独》更加温柔，比活着更安静。它不控诉，不悲情，只是平静地讲完一个世纪的故事，让你自己去找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眼泪。2008年，这本书斩获了茅盾文学奖。王安忆说，他写出了一个民族在苍茫宇宙间的尊严。陈思和先生说，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说到迟子建，他是黑龙江漠河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林海雪原里。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2年时间深入大兴安岭腹地，探访最后的鄂温克史路部落，倾听那些即将失传的故事。所以这本书不只是虚构文字，更像是一份田野档案，为那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留存了珍贵的记忆。故事发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深处，这里住着森林之子鄂温克史路部落，他们世世代代住在深山里，逐驯鹿而迁徙，相信万物有灵。整部小说用一位90岁老人的口吻缓缓道来。 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时间慢了下来。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炉火边和你聊天，他说一句，你就想安静地听一句。比如他的姐姐列娜，列娜和妹妹性格截然不同，妹妹安静，列娜热烈，心里永远向往着山外的世界。她是部落里最灵气四溢的姑娘，敢爱敢恨，不甘心被困在山林里，总觉得远方有什么在等着她。可命运从不垂青敢于做梦的人。列娜最后死在一个风雪夜里，她去找走失的驯鹿，倒在了大兴安岭的风雪中。临死前，她的脸庞还带着笑，好像终于去了她想去的地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特别堵，列娜是整整一代鄂温克年轻人命运的缩影，心里想着远方，脚却扎根在故土，最终在时代的夹缝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说完列娜，我想说说老人的第一段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叫拉吉达，少女时期第一次部落迁徙途中，她的驯鹿发了狂，把她摔在地上，浑身是泥，狼狈极了。拉吉达从后面走了上来，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的身上，牵着她的手走完了剩下的路。就这样，她悄悄决定要娶她。16岁那年，她嫁给了拉吉达。婚后的日子是整部书最温暖的部分。冬天的早晨，拉吉达会提前把炉火生好，再叫她起床。夏天的傍晚，拉吉达带她去河边散步，看驯鹿，喝水，看落日一点一点沉进山那边。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大兴安岭的冬天是会吃人的。一个极寒的冬天，驯鹿走丢了大半，拉吉达为了找回鹿群，在风雪里独自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族人发现他靠在一棵大树下，已经冻僵了。而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一个离开，就在同一个晚上。后来，老人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本以为此生不会再嫁，命运却又给了他一次温柔。在一次部落走访中，他遇到了瓦罗加，另一个氏族的酋长。瓦罗加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挤驯鹿奶。瓦罗加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对旁人说，他的眼睛像星星。婚后，瓦罗加用宽厚的臂膀为他撑起了一方安稳，他以为这份平静能够抵御岁月风霜，可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找上门来。大规模伐木进入大兴安岭，森林减少，驯鹿凋零，鄂温克人的生活被彻底动摇。而在一次保护族人的冲突中，瓦罗加被外来者打死了。两次嫁人，两次失去，这是我读过最漫长的爱情故事，也是最安静的悲伤。好了，接下来我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书中最震撼我的部分，那就是萨满尼号的故事，以及这个古老的民族后来怎么样了。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9: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阿尔古纳河右岸。之前我们讲到老人的两段婚姻，两次失去，那今天我想先从最沉重的部分讲起。萨满尼号，尼号是老人的弟妹，嫁给了老人的弟弟鲁尼，她是整部书中让我最揪心的角色。在鄂温克人的信仰里，萨满是人神之间的使者，能跳神治病，能祈福消灾。可萨满有一条铁律，每救回一个族人就要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尼浩知道这个代价，可他还是当了萨满，因为族里没有别人能担起这个责任。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族里有一个孩子病得快死了，所有人束手无策，尼浩站在篝火边，穿着萨满服，手握神鼓，他知道自己一跳神，他的孩子就会死。旁边的人劝他不要跳了，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跳，那个孩子就会死，他的母亲也活不下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一夜他跳了很久很久，篝火映着他的身影，神鼓声在林子里回荡。第二天，孩子活蹦乱跳的好了，可在同一个晚上，尼浩自己的孩子死了。他一共救了十几个人，也先后失去了四个亲生骨肉。到后来，只要她怀孕，她就会躲到很远的地方去，不让任何人找到她，因为她怕自己又心软，又忍不住去救人。她太善良了，见不得别人受苦，哪怕代价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我读尼浩的这个篇幅读了很多遍，迟子建不是在写萨满的伟大，这个词太轻了，配不上尼浩。他写的是一种真正的悲悯，一个母亲最不忍做却一次一次做了的事情。 尼浩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母亲，可他每一次跳绳都在用自己的孩子的命去换别人孩子的活着。如果说尼浩的牺牲是个体的极致悲壮，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整个民族无法逃脱的命运。鄂温克人靠驯鹿为生，驯鹿只吃林子里的

苔藓，所以驯鹿走到哪里，鄂温克人就跟到哪里，这是他们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可到了老人中年的时候，大规模伐木进入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驯鹿没有苔藓吃了，开始生病死亡。与此同时，山外的现代生活也在渗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下山学说普通话，穿汉族的衣服，在城镇里买房安家。而老一辈在山下过得不好，书里写一个老人被接到山下去住，几天之后跑回了山上，说那房子太闷了，没有风吹进来。还有老人的侄子，他算是族里混得不错的年轻人，受过教育，会说汉话，在山下买了房子，娶了汉族姑娘，可是他过得并不开心。他和老人说，姑，我觉得自己像一棵树，被人从山里挖了出来，挪到了新地方，根没有着落，不知道能不能活。他后来郁郁而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只是脚下的土地变了，他赖以生存的世界消失了，而他的灵魂还留在山里，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鄂温克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面临的处境，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是整整一个文明的集体困境。好了，说到这儿，最沉重的主题也讲完了。可我不想用一个悲伤的调子来结束这期节目，因为迟子建写这本书也不是因为想让我们悲伤。他在书的最后留下了一些温暖的东西：老人的曾孙女，一个在山下城里长大的小姑娘，第一次跟着他到了山上，驯鹿凑了过来，用鼻子蹭他的手。那个小姑娘没有害怕，她伸出手摸了摸驯鹿的脚，抬头问老人，祖奶奶，驯鹿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吗？老人说能。小姑娘笑了，笑得特别清澈。我想这就是希望，不是教科书里写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的那种大慈，而是一个孩子发自本能对这片山林，对这些生灵产生了好奇和亲近，这就是火种。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从山下回来了，他们学着萨满的舞蹈，学着照顾驯鹿，学着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不是倒退回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把那些即将消失的东西一点一点捡了起来，用新的方式把它延续下去。迟子建在书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我守着这团火，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雪，我都不会让它熄灭，它会燃很久很久，等它燃尽的时候，也就是我该走的时候了。这团火是鄂温克人的篝火，是人与自然的纽带，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生命信仰。我觉得这句话不只是在讲鄂温克族，它在讲所有正在消失的东西，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的老手艺，正在消失的那些安静的日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守着的那团火，等到火灭的时候，一个时代就真的过去了。可迟子建告诉我们，在火灭之前要用力去守好它。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安静，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急躁的时代，什么都要快，可是迟子建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是慢的，就是需要你坐下来一点一点听他说完。如果你也被生活推着走，建议你去读一读这本书，不用着急，慢慢读，跟着老人的声音走进那片神秘的大兴安岭的林海，让自己的心慢下来一个下午，也许你就会和我一样，读完之后坐在书桌前很久，想起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想起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想起自己心里那一小块一直没有来得及好好安放的地方。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0%，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50%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50%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

0: 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涵盖了滇缅公路抗战历史全貌的综合展览馆，记录了滇西出征、会战中原、滇缅血战、抗战动脉、南桥济公舍身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的壮烈篇章。地址在昆明市春雨937工业遗产文化街，可乘坐地铁三号线至大余路站，从地口出步行大约十分钟即可到达。
2: 应急常识365。
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3: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现在呢正值雨季，雨季洗头最大的痛就是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贴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呢空气里带着湿气，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只能是表面发干了，发根依旧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半干的状态，很容易就发痒出油，炸毛毛躁。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很关键。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价格是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9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呢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能以五折的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超值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啊就能够吹干全部头发，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是真的超值。当然了，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棉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售源码可售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啊，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技术，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杜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就好。
1: 嗯，
0: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1: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还记得吧？
0: 那个米油啊，太好了。
1: 为啥说大家伙反馈说的，哎呦，米油厚，
0: 嗯，
1: 香味足，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到底纯正，
0: 嗯，
1: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0: 嗯，
1: 啊，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0: 嗯，
1: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0: 对，
1: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0: 嗯，
1: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就是绝佳的生长地。
0: 嗯，
1: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0: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1: 对，
0: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纪留存，
1: 纪留存，对，后纪的纪，
0: 算是中华大地血统很纯正的小米品种了。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光这出身它就不一样，
1: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0: 对，
1: 是不是非常全的？
0: 对，
1: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0: 嗯，嗯，
1: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0: 嗯，
1: 从种到收。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丁点的农残留，
0: 嗯，
1: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我推荐完了，咱们买完了以后吃的绝对的放心，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0: 对呀，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1: 大米，对不对？
0: 哦，五常大米，
1: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0: 嗯，
1: 都想吃五常大米，
0: 嗯，
1: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0: 嗯，
1: 年产量就那么多，全国人民都抢，就根本就说白了，市面的五常大米真的啊，99.99%都是掺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都掺假，
1: 对，
0: 然后普通人看不出来嘛，
1: 那怎么分辨？
0: 所以就花冤枉钱买不到真货。
1: 对，有的人吃了一辈子五常大米了，
0: 吃的还不是五常大米，
1: 到最后都不知道吃的根本就不是五常大米，
0: 是
1: 都是比如说里面有30%五常大米，70%是别的大米，
0: 嗯嗯，
1: 是不是？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0: 嗯，
1: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0: 嗯，
1: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0: 对，
1: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0: 嗯，
1: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0: 嗯，
1: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0: 嗯，
1: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 对,
0: 对，
1: 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0: 嗯，
1: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粮，
0: 嗯
1: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0: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1: 是不是？
0: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1: 有嚼头，
0: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1: 我告诉你，
0: 对我胃口。
1: 五常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五常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0: 嗯，
1: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五常隔一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0: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1: 对，
0: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1: 没错，这次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静时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0: 嗯，
1: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
0: 嗯，
1: 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 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

0: 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它是我们地球上唯一无污染的地区，环境是纯净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而且最好的不就是挪威的三文鱼吗？
0: 对，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嗯，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
1: 哦。
0: 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它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
0: 为
1: 啊，
0: 啥高？
1: 嗯，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
1: 哦。
0: 啊，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嘛，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营养就更纯粹了，更直
1: 嗯，
0: 接了啊，
1: 明白。
0: 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3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3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
1: 哎呀，那这3个小时空运加工，没几个人能做到
0: 对
1: 吧？
0: 呀，当然了，这是一整套的这个流水线呢，
1: 嗯，
0: 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嗯。
0: 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地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最好的。
1: 嗯，
0: 明白了
1: 就是
0: 吧？
1: 从源头到加工，他都把控得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他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但老师啊，您说为啥非得费劲运到美国去加工呢？哪儿不能加工啊？
0: 因为美国才有磷虾油加工的第三代工艺，
1: 哎呦，
0: 明白了？
1: 这么厉
0: 我刚才
1: 害！
0: 一直在说三代磷虾油，三代磷虾油，不是美国的，你就喊出龙叫来，它也不是第三代的。为啥？别的国家没有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就这个工艺可不能小看啊，能让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吸收率达到90%以上。
1: 嗯，那你说90%以上，那它相当于是吃进去的营养，差不多都能被身体吸收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嘛，咱说第一代工艺吸收率才不到20%，啊，有人说那我多吃点，多
1: 嗯，嗯哼。
0: 吃点，我告诉你，其他的物质它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你吃的越多，堆积的越多，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肝脏和肾脏的负担。第二代磷虾油吸收率不到50%，
1: 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他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这怪不得美国这第三代工艺它这么精贵，它
0: 对，
1: 不是谁都能掌握的。
0: 当然了，而且第二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磷脂标准全世界

0: 美国生产的三代磷虾油，它的磷脂指标啊比全世界都高。
1: 嗯，
0: 啊，磷脂的标准比全世界都高。中国的磷脂的标准大概在35%，其他地方也高不到哪儿去。
1: 嗯，
0: 美国本土的标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50%。
1: 嚯，
0: 单就这款第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比咱们中国高不少，甚至咱们给大家我推荐的比美国那个标准还高，能达到56%。
1: 哎呦，尖子生当中的尖子生。
0: 对呀、啊，
1: 那这个磷脂它的标准高了，对老年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实在的好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从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得跟大家伙说一些真正的一些常识机理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是吧？比如说高卵磷脂为什么最适合咱们老年人？
1: 嗯，
0: 因为高卵磷脂它能够针对性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尤其是血管壁上的那些脂质的沉淀和硬化的斑块。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是吧？那临床观察当中调理的效果更加的明确，而且在美国的家庭当中，老年人基本上啊，就把它当成是血管保健的常规的选择。他们的这个美国的医疗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呢？能调理一般都不会用药。
1: 嗯，
0: 如果冠状动脉狭窄在30%到50%之间，没到药物干预或者手术的这种指征呢，医生一般推荐都什么呢？用这种高浓度的磷脂、高吸收率的这种磷虾油长期的调理。
1: 嗯，
0: 是吧？避免过早的用药带来我们人体的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明白了吧？我说的高磷脂就是高卵磷脂的意思。
1: 那你说不用药光吃这个能行吗？
0: 这么说吧，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在美国定居嘛。
1: 嗯，
0: 我记得前几年他母亲就去那个美国帮他带孩子嘛。
1: 嗯，
0: 平时总觉得活动之后胸闷心慌，老太太，然后到当地的医院检查了，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前降支狭窄42%，低密度脂蛋白3.8毫摩尔每升，总胆固醇6.5毫摩尔每升。
1: 嗯，
0: 正常啊，按照咱们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低密度脂蛋白一般啊建议老年人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总胆固醇呢不能超过5.2毫摩尔每升。那他这两项是不是都超标了？
1: 嗯，
0: 那冠状动脉的狭窄42%，虽然说没达到用药和手术的阶段，但是这个指标也应该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了。
1: 明白。
0: 就是在美国，人家医生根本没给他开任何的药物，说什么呢？说你这种情况是不能用药的。
1: 嗯，
0: 而且不算严重。
1: 那这还不严重？
0: 嗯，
1: 那等严重了，那不就晚了吗？
0: 那是因为人家有对应这种阶段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医生就建议他首先控制饮食。
1: 嗯，
0: 然后再搭配什么呢？高磷脂的磷虾油。
1: 嗯，
0: 就说你这样完全可以不用用药就能够稳定住。
1: 他吃多久有效果呀？他指标有变化吗？
0: 老太太她自己说的，她就是没事就吃，没事就吃，吃了大概11个月左右，啊，然后回国进行复查的时候，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已经降到了28%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2.6毫摩尔每升，
1: 嗯，
0: 总胆固醇5.1毫摩尔每升，所以说无论从狭窄、低密度脂蛋白和这个总胆固醇，全都回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胸闷、心慌的症状完全都消失了。
1: 哎，这个指标变化它很明显呀。
0: 对呀，没用药啊，就吃这个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
1: 这真有用啊。
0: 对呀，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美国用磷虾油它效果那么好啊？
1: 嗯，
0: 咱们得说啊，美国人的饮食啊，它本身就不健康，
1: 嗯，
0: 高盐、高油、高糖，
1: 嗯。
0: 炸鸡汉堡是不是美国的常见的食品？
1: 对，
0: 所以说美国人的血管它是特别容易堆积这个脂质体的，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和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孕育而生了这种高标准的磷虾油，
1: 嗯，
0: 是他们家庭保健常规的必定的这种选择。
1: 明白。
0: 因为毕竟能够在调理不用药的这种理念里符合高磷脂高吸收率的标准产品，才能够让美国人长期的推荐和使用。
1: 所以说您才这么认可。
0: 对，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正好戳中咱们中老年人最担心的血管的问题了。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记住了，有的时候真就不一定非得依赖这个药物。
1: 嗯，
0: 药物其实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
1: 明白。
0: 其实收获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有些东西要么咱们就不用，要用就得用那种有保障的、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不是？
0: 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效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打开瓶子看一看，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虾青素的。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注意过？对啊，有注意过没有？
1: 对，你说是注意咱倒可能没注意，但好多瓶子上吧光写着呵护血管然后补充营养，压根没提含量多少。
0: 你看
1: 那这为啥呢？
0: 你还能是为啥？
1: 嗯，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
1: 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啊。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成分纯，标准高，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不靠谱的地方买的磷虾油那都是坑。
0: 对，
1: 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叫于秀玲。
0: 哎，你好。
4: 今年呢63岁了。
0: 哦。
4: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0: 啊，那挺好啊。
4: 就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0: 啊。
4: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有斑块哈。
4: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
0: 儿。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4: 老师啊，
0: 嗯，
4: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0: 哦，
4: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0: 嗯，
4: 是在网上买的，
0: 嗯，
4: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0: 新西兰的，
4: 300块钱一瓶，
0: 300块钱一瓶，
4: 吃俩月，
0: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啊，那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咋样啊？
4: 哎呀，别提了，
0: 嗯，
4: 我吃了大半年呢。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哦。
4: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嗯，
4: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0: 嗯，
4: 我都有点灰心了
0: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4: 在呢。
0: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4: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0: 嗯，
4: 看咋写的啊。
0: 嗯，
4: 啊，这上面写着100%南极磷虾油。
0: 嗯，
4: 还有每两粒含磷脂350毫克。
0: 哎呦，我的天哪！
4: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
0: 微克，40微克，对吧？
4: 啊，
0: 嗯，
4: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0: 对，
4: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0: 啊，
4: 100毫克，
0: 啊，
4: 还有 DHA 100毫克，
0: 嗯，
4: EPA 150毫克。
0: 哎呦，
4: 挺复杂的。
0: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就是你不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硬化的问题吗？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你这实打实踩了一个低价进口的坑了，啊？因为你核心问题就是甘油三酯高，颈动脉有斑块，动脉硬化。你要想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话，你这个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高不高，啊？ 因为这个磷脂它才能够直接清理我们血管壁上的这种脂质的沉淀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斑块。但你这款两粒加这一块才350毫克，你折算一下那一粒才175毫克，你这么低的含量根本不够用啊，起不到那个作用的。
4: 啊，哎呀，这原来问题在这儿呢。
0: 那可不，你看，嗯，
4: 怪不得呢，我吃了大半年没动静啊。
0: 嗯，
4: 哎呀，我一直以为哈，只要是磷虾油带进口俩字儿就靠谱呗。
0: 那可不是啊，嗯，
4: 咱也不懂啊，就这些含量的门道啊。
0: 是啊，你就现在
4: 没想到我差这么多，
0: 差太多了。我告诉你，你网上啊那种低价进口的产品啊，这就是它背后的猫腻儿啊、
4: 哎，
0: 光靠进口俩字儿是吧来忽悠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有效成分早就给你减配了，偷工减料了，是吧？那能有啥效果啊？对吧？实际上，我们血管当中那个斑块啊，就像顽固的油污一样。磷脂是啥呀？磷脂就是清理油污的洗洁剂。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儿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4: 太多了。
0: 而且磷脂的纯度要达到56%的这种高标准，比美国本土的这个标准还高。我告诉你，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第三代磷虾油，那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呀、脂质斑块啊这样的人准备的，你堪称是尖子生当中的尖子生，是吧？你算一算，一粒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了吧？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呀、甘油三酯高啊，然后颈动脉有斑块的问题，是吧？高血脂的问题，你得用这样含量的，要不然你的钱白花了啊，白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4: 哎呀，怪不得呀，我吃了大半年没效果呀，
0: 你看是不是？
4: 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0: 可不吗？嗯，
4: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自由基伤害。还有这个高含量，刚才说的磷脂，你这俩搭配在一块儿，一边帮助我们清理斑块，降我们的甘油三酯，一边防止新的脂质体的沉淀，这叫双管齐下，对我们的动脉硬化和甘油三酯高还有斑块才有作用。你吃的那款啊，我告诉你，等于说就给你的血管轻轻的扫了扫了表面，根本起不到这个解决根源的作用啊，你自然看不到效果了，明白吧？
4: 哎呀，你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太明白老师啊。
0: 嗯。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0: 啊，
4: 是不是就能针对性解决问题呀、
0: 啊？那可不
4: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设计的，高磷脂含量，精准对症。再加上美国第三代的加工工艺，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都5年多的时间了，这完全靠谱啊，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4: 哎呀，真的可太好了。
0: 嗯，
4: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放心吧，
4: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0: 啊。
4: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 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0: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这样，如果到货了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就按时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4: 啊，那好嘞，那谢谢老师啊。
0: 啊，
4: 那我就盯着节目等通知了。
0: 好，
4: 不再打扰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哎呀，很高兴跟你说话呀。
0: 嗯嗯。
7: 盼望已久的了。
0: 哎呦，这位冻上了啊。嗯。
7: 嗯啊，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7: 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岁了？
7: 我今年71岁。
0: 71岁，好啊。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7: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0: 爱出汗。
7: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0: 啊。
7: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0-400米就开始冒汗。
0: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7: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嗯，吃那个不能吃那个10天8天，哪回都吃1个月2月的，
0: 嗯，
7: 完能好一阶段，
0: 嗯，
7: 等第二年就还是这样。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我就一清早上醒了，我就是那个脸发烧，
0: 脸发烧，嗯，
7: 哎，完过一阵儿就好了。
0: 口苦不苦？
7: 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0: 是吧？
7: 现在不口苦了。
0: 血糖多少？
7: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0: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7: 对对对。
0: 餐后多少？
7: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8点几，两个小时。
0: 那挺好，血糖还挺好的。嗯，你平时咳不咳嗽？
7: 我咳嗽啊，我以前我就是这咳嗽吧，就挺多年了。
0: 嗯。
7: 23年的年末，算24年的那个1月份吧，我就开始就咳嗽，咳嗽啊，吃点那个消炎药啊，吃点咳嗽药就好了。
0: 嗯，
7: 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
0: 嗯，
7: 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
0: 嗯，
7: 就那反反复复的。
0: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7: 那不倒。
0: 嗯，
7: 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
0: 嗯，
7: 就是1大2，
0: 嗯，
7: 上那去吧。
0: 嗯，
7: 他说我是变异性哮喘
0: 啊。变异性哮喘啊。嗯，
7: 完那个隔一阶段就吃点那个什么什么黄了的，忘了，没记住。
0: 嗯，没事儿啊。
7: 完的
0: 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你这个出汗呢、
7: 啊、
0: 你这个咳嗽呀，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7: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平霉素吗？
0: 哎呀，那太对症了。
7: 现在我吃这个确实不是见效，
0: 是不是啊？嗯，
7: 就是、
0: 那太对症了。嗯，本来我还想让你吃这青霉素呢。啊
7: 啊，那个青霉素我吃那个，
0: 嗯，
7: 我现在那白的，原先我咳嗽是白的泡沫痰，
0: 嗯。
7: 但是我现在就是咳嗽也轻了，
0: 好，
7: 基本上就是不怎么咳嗽了，
0: 好，
7: 咱、那个泡沫痰就是说也少了，基本上就是没了，咱都不能说一点没了、
0: 嗯，
7: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
0: 好，
7: 我还吃着呢。
0: 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根儿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绝的经？你告诉我。
7: 哎呀，我绝经晚，我那个55周岁绝的经。
0: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
7: 啊，
0: 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2年你就没过好啊，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女人就是这样，就这个我们这个绝经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啊，你过好了你后续就没啥大问题了，你过不好后续的问题就该来了啊。你说的出汗的问题，包括咳嗽的问题啊，包括原来的口干口苦的问题，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啊。
7: 那我怕冷啊。
0: 这不是怕冷的事儿，我告诉你上焦火下焦寒啊。
7: 嗯啊，
0: 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 啊、
7: 嗯、啊，
0: 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7: 阿胶巴山糕，咱家老头买了，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的，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巴山糕你用上。
7: 啊，
0: 给你滋阴降火，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7: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0: 阴虚火旺。
7: 啊，
0: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的事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
7: 那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这脸就发烧一阵儿。最多也就10分钟吧，我今天早上品了，今天早上就是5-6分钟吧那样。
0: 嗯，
7: 那我要是就是说也是这种啊。
0: 对，你看看你脸红啊，或者是这种像着火一样啊，这个就是一种燥热的一种表现。
7: 就发热。
0: 对，就是一种燥热的。
7: 那个、
0: 但你用手摸呢，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但就觉得这种燥热。这样的人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呢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家里头本身吧，这点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在你那儿就不行了啊，就烦躁的厉害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7: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7: 啊，
0: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巴山糕可以用一用啊。
7: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0: 嗯，那不够了，这个也不贵，是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联系联系，我觉得你应该就把阿胶巴山糕用好了，把你这个滋阴的这个作用调理好。
7: 啊，
0: 好吧啊，
7: 行，谢谢那个梁老师了。
0: 好了啊，有啥问题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7: 哎，好嘞，
0: 老麻
7: 烦不了你梁老师啊。
0: 嗯，好，嗯，再见。
7: 谢谢梁老师啊，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梁老师，你好。
8: 哎。
9: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8: 啊，沈阳的朋友哦，你好
9: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8: 80好啊，
9: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讲的好
8: 啊，讲的好，
9: 完了咱这岁数大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啊，
8: 哎，
9: 完了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完事我通过这个啥，我就买了不少的那个产品，
8: 哎呦，
9: 不少产品，我给我儿子买的，
8: 哎呦，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9: 我儿子今年是53周岁，他那个尿酸也高，
8: 啊，尿
9: 酸高，吃的那个额济泰。
8: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嗯，
9: 吃的额济泰。
8: 嗯，
9: 我今天想请教你啥呢？
8: 嗯，
9: 他的肾不好。
8: 肾不好。
9: 嗯。
8: 53岁，肾就不好了。
9: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8: 啊，肌酐高。
9: 肌酐151。
8: 哦。
9: 完了个蛋白尿是2个加号。
8: 都有蛋白了，尿蛋白了都2加号了。
9: 有了，你啊，不是我。
8: 哎。
9: 完了2个加号，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就给他围着吃啥呢？吃的药，就是那个百令。
8: 嗯。
9: 啊，再加上那个黄葵胶囊。
8: 嗯。
9: 就维持着，维持，但是也没下去，是也没长上来，就这个数值。
8: 嗯。
9: 啊，后儿这不是这休息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彻底的给你查一查，
8: 嗯，
9: 好几个月了都，
8: 嗯嗯，
9: 完了咱那个营养师也建议，他说你这回查的时候对咱挺负责任，他说的你把他这双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8: 对，得做，嗯，
9: 啊，这给他查了，
8: 嗯，
9: 他现在还有的腿疼，他一个个左肩头的肾，完了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的那个肌酐长了。
8: 哎呦，
9: 现在涨到188了。
8: 188了，嗯。
9: 嗯，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8: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3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9: 啊，对啊，是啊，3个加号，就所以，我今天打电话请问你，看怎么好？我也挺着急的。
8: 那能不着急吗？而且他岁数这么小啊，尿蛋白就3个加号，那你说你这，我跟你说，到4个加号的时候，那就开始肾衰了，那可不行啊！你说说。
9: 你怎么整啊？
8: 他这样，我问问啊，小便的时候泡沫多不多？
9: 有时候就有点泡沫，有时候那个就没有。
8: 嗯，好。
9: 嗯。
8: 然后再有一个，平时爱不爱无缘无故就累呀，总觉得特别乏呀，有这种
9: 情况。他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
8: 那还行，嗯，因为我跟你讲，还是仗他的年轻，53。我跟你讲，真要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你们医院的大夫让他用什么药没有？
9: 当时他大夫他这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的。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有囊肿，
8: 有囊肿，
9: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8: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9: 是
8: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肾囊肿啊，其实肾囊肿包括他现在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我跟你讲啊，就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9: 肾衰的表现。
8: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怎么办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想知道临床上就查出了3个加号了，没给他开药吗？
9: 他平时就是肾，就是得了肾病以后，
8: 啊，
9: 我刚才说了，他就吃那个百灵
8: 啊，
9: 完了那个就是黄葵胶囊，黄葵胶囊不吃，
8: 啊，
9: 现在就吃这个尿毒清颗粒冲剂
8: 啊。然后身上现在有水肿的情况没有？
9: 身上现在没有水肿，就是这右腿
8: 啊，
9: 右腿就是那样子酸胀
8: 啊，酸胀啊，还没有水肿的情况呢，是不？
9: 啊，是没有，身上没有，没发现
8: 你。好好，你这样啊，你听我的，
9: 嗯，
8: 番茄红素必须让它加量的每天都用，番茄红素。啊，
9: 我记不下来现在。
8: 没事儿，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记的。
9: 啊，行，谢谢你两个。
8: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它里面的这个纯度和浓度比较高，所以说效果比较好，让它加倍的用，用上半年，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到那个时候我看看它的情况，我再给它调整。如果半年用的好的话，尤其他年纪小，应该是效果不错的。听懂了吗？啊
9: 啊，行，
8: 好了，
9: 谢谢你了，
8: 啊，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9: 啊，好，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瑞云路西向东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04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拥堵64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目前缓行143米，紫泰路西向东从广卫路到昆洛公路拥堵270米，南京街东向西缓行113米，杨家路北向南滇池路附近缓行17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140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94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早安，
10: 早安，
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FM

0: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早，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同时也是24节气的白露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对，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时值白露啊，暑气就开始逐步消退了，昼夜温差显著增大，您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个秋意的氛围啊，日渐浓厚了。
2: 对，其实白露的这个饮食讲究是挺多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你看在白露时节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多润少燥，多白养肺，挑选应季的温润食材滋养身体。那下面有4种时令好物，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进这个日常的餐桌。
1: 是，那么我们民间呢一直保留着白露一定要吃龙眼的地方习俗，尤其是南方人啊，南方的老一辈认为呢，白露这天吃龙眼呢滋养效果就更好。龙眼肉温润香甜，秋日夜里呢睡眠浅，容易心神不宁的朋友，哎，吃几颗新鲜龙眼，身心就会慢慢的舒缓。
2: 是的，白露时间呢，我觉得秋梨啊一定是对抗秋燥的一个绝佳时令食材。入秋之后呢，很多人会感到口鼻发干，嗓子干涩不适，那生吃凉梨寒气偏重，所以其实咱们的中年朋友啊，
1: 对，
2: 建议食用冰糖炖梨。所以最近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雪梨和秋梨作为一个最佳的进补的食材，
1: 是因为温润不伤肠胃嘛，这样做
2: 是。
1: 另外就是吃红薯，哎，在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2: 挺好。
1: 这是一个乡间代代相传的这个秋日老习俗了。红薯说起来，它性质比较平和，香甜软糯，作为粗粮食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大家可以哎蒸上几块红薯，用来替代部分米饭、馒头这类主食，非常养生。
2: 是，最后就是秋日养肺，建议大家多吃白色食材。哎，白色食材，我觉得银耳被大家称作是平民的燕窝。
1: 是，
2: 那白露时节呢？常喝银耳莲子百合羹啊，一定会缓解秋日带来的皮肤干燥、口鼻干涩。所以以上4种食物，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购买和囤积了。
1: 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放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的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的18点，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2: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日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1: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功能。
2: 交通运输部门近日发布了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的风险。
2: 好了，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各地的开学经济是持续升温啊，记者在市场走访发现，不同于往年只关注纸笔、收纳用品等传统的刚需文件，今年的家长啊群体愈发的重视孩子读写过程当中的视力防护、体态矫正与颈椎养护，护眼、护脊学习桌等健康型学习设备也随之走俏，带动了学习用品消费向全场景健康方向发展。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4: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

0: 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它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1: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2: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1: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3: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1: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3: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3: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爬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九十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3: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检查。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周一哈，白露时节。今天早上五点钟我是被雨声吵醒，我不知道成都有没有下雨。
0: 还好哎，成都好像没有哎，
1: 可能睡得特别的沉，但是
0: 休息的还可以。
1: 下过雨后的白露时节，今天早上特别舒服，空气，而且确实这两天是进入到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0: 人的心情也都慢慢不浮躁了，沉淀下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搞不好你马上又开始浮躁。
1: 我本来想着这个秋季比较要，刚刚说补肺润燥嘛，要戒骄戒躁。
0: 对，
1: 哎，结果今天这个话题又让我开始上火了。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人情世故啊。哎，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历史当中，人情世故非常重要吗？
1: 其实昨天本来我的这个话题，我写的是你就是你反感的人情世故。哎，我又觉得反感这个词儿不太好，因为人情世故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半一半，大家来看吧。
0: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之前不是有说法，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吗？他们其实就是开始更多的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讨厌那些无效的社交和一些我们以前看来有必要，但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的应酬，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怎么刚了这么多，而且好像情商是不是低了很多？他们人情世故已经觉得不重要了吗？那么你觉得呢？
1: 是，而且关键，我觉得刚刚你说到00后整顿职场，这个随之对应的就是，我感觉在人情世故上，老一辈。

0: 的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啊、是是、啊、
0: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觉得人情世故重要吗？可以来聊聊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人情世故占比是多少、嗯、
1: 是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很多人觉得车辆自燃是夏天的事儿，入秋就放松了警惕。其实秋天干燥，加上线路老化，油路漏油一样会出问题。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发现线路破损及时修。行车途中闻到异味或看到冒烟，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断电。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最近国际黄金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的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支撑逻辑未发生改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 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

0: 化配置。
1: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2: 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随着世界各国探月计划的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也上升到了战略层面。那么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储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十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粮食领域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粮食产品也有创新，全谷物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在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展区，全谷物面、脆麦片、全麦粉、燕麦奶、全谷物稻米脆等系列健康食品，消费者纷纷试吃品鉴。
5: 全谷面比较筋道，低糖低脂，
6: 好吃健康。
7: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4: 据介绍，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一年多来，市场主体丰富，产品供给重点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短板。一些企业用稳态化技术等将全麦粉保质期延长到9个月以上，通过超微粉碎技术、酶解技术、发酵技术等，解决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风味寡淡的问题。
5: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谷物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这次展会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换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4: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制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

0: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

0: 高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1: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

0: 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姜啊，那一听到元气姜防脱为主啊、
0: 是的，
1: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0: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1: 哇、
0: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1: 对，
0: 量大耐用又划算。
1: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0: 是的。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好，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人情世故重要吗？
0: 好，我先来说一个 Luxy 哈，他说人情世故本身就是利己的，嘴甜会来事儿、一般来讲这个人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只会埋头苦干不说好听话的人，要么清高，要么就是看不清这个处境，
1: 真是还得要对自己的身处环境有这个明确的认识、
0: 哎，所以我才说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有些人他就是不屑一顾，但有些人他是觉得还是要比较中立的来看待、就是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1: 小五月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情世故呢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也不要看得太重吧。他是觉得这样基本的礼貌你是要有的、
0: 这个、
1: 但是如果你显得很世故呢、就会油腻、他说他本人是不太愿意社交的，感觉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0: 那他好，他的比重不是太多，但是他很尊重、
1: 对，
0: 也不反驳。
1: 恐龙螺丝粉说，年轻人还是需要人情世故的，到了中老年要么看透人性，要么前途渺茫，这个时候就不太需要人情世故了。
0: 然后这个我看月宝长大，他说很重要，他觉得、他现在很多人都是喜欢说提供情绪价值，你这个人情世故，它其实也就是现在换了一个说辞，叫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Person 他说，人情世故只对自己有利的人施展，反过来别人也一样。简单来说，人情世故他认为是利益中的等价交换。
0: 这个就是很多人说所谓的人脉，就是人脉你要平等。
1: 就大家互相维持维持，
0: 互相维系才是真正有效的人脉。但如果说你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500强的老总、但你又是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摆地摊的
1: 啊，
0: 好像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利益交换。
1: 某某支付就说，当家庭主妇就不需要人情世故了，
0: 也没有啊。
1: 不是，你跟楼下邻居、周围买菜老太太什么，就各方面相处也是一个。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是家庭主妇全职的哈，比如说你要带娃，你跟老师啊、跟学校
1: 啊，
0: 是不是也要有人情世故？
1: 是。
0: 你就不能永远脱离人情世故？
1: 说起来好烦啊、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对啊。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对这个人情世故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现在北京时间的7:28，前方我们室内的路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好的，我们前方的连线稍微有一点延迟和问题，我们这个休整一下再来继续连线前方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4: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12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

0: 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器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器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清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器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器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器里面的有用的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器里面，它就躺下来。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左右。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曾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由东向西方向，就是福德关南秦爽富爱立交桥路段的行车受的影响，距离五花体育馆出口不到200米左右，左侧车道呢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滞留车子呢有点多，车尾接近福德立交，经过关南福海立交桥路段通行速度不快，事故现场已经撤开，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沿福德关南福海立交新硕明波立交桥方向通行情况正在恢复。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东二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造型也基本摆好，小庄立交石闸立交新硕大树营经过机场匝路口通行速度不快，行驶过了菊花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西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学校的周边昆石中校区经过华校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一二一大街行车呢略危险的拥挤，经过潘家湾路口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西昌路北向南潘家湾路口有行车高峰叠加，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没有异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你持续锁定 FM9.8 全南交通之声。
3: 好的，感谢雷鸣。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北京时间的7:33，楚大高速楚雄往宝山方向2569公里前行300米处大理平坡站间货车单方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路况，水麻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1572公里前行400米处庙口普洱站间对右侧山体进行排威，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的双向交通。那水富往昭通方向车辆在1567公里至800米处楼坝服务区出口截流，那昭通往水富方向车辆在凉风洼一号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那你转，
6: 那如果说就是挖水的话，但是有水沟的，这是就没得事情。
5: 好
7: 的千万莫下这么想个。23点到3点是该站的修复期，退后是分明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睡够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脱发、长痘、发胖。这些啊，都是睡够也补不回来呢。
8: 大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可行嘞？
7: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每天少睡啊，注意力、记忆力断崖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去那心肝脑肝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着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啊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8: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下头，睡得少是急性休克，够火。
7: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体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大型研究显示啊，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8: 蛮真的个。
7: 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线人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再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8: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年轻丢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睡够时差，才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9: 听，声波在刷屏，
1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10: 早高峰，
9: 早高峰
10: 来啦！
11: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校园健康防线。暑期结束啊，新学期开启，同学们从四面八方重返校园，人员聚集也增加了传染病传播风险。如何有效地切断病毒的传播链，守护孩子健康？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收好这份防护指南。
12: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何花介绍，开学季有3类疾病需要防范，一是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水痘、麻疹等，医生建议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学生可前往社区接种；二是消化道传染病，其中诺如病毒尤为需要警惕，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少量病毒即可致病，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和腹泻，一旦班级出现学生呕吐，应立即疏散其他同学，开窗通风，并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理呕吐物，切忌让学生围观或自行清扫。三是虫媒传播疾病，夏末秋初仍是蚊虫活跃期，且暑假期间部分家庭有境外旅行史，如果孩子返校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症状，就医时务必告知医生旅行史，以便准确诊断。
13: 有的可能父母带到东南亚呀这些去旅游回来，但是他有一定的潜伏期嘛，比如说像拿登革热来说，他不是说你今天从境外回来明天就发热，他可能潜伏期有一个星期上下的这样的，那么去到学校里面才会表现为发热，全身肌肉关节的这种疼痛，它是通过衣蚊叮咬传播。
12: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有效防护，需要记住3个字：换、散、避。换就是让室内的空气换起来，空气和环境条件允许时，教室、宿舍应加强通风换气，不能只在早晨开一次窗，要避免长时间处于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散就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课间走出教室活动，既是让眼睛休息，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办法。B 则是生病时减少近距离传播，出现发热、明显咳嗽、咽痛等急性呼吸道症状时，不建议硬撑着参加集体活动。B 必须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可根据自身情况规范佩戴口罩。口罩不是全天候必须装备，更适合作为特定高风险场景中的附加保护层。
13: 至少一天要通风两次，那每次的时间呢，至少要大于半小时。洗手来说，其实几个点，一个就是饭前便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摸完一些门窗啊，一些扶手啊，这些回来也建议及时的这个洗手。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流涕咳嗽，如果你处理了这个鼻涕或者说口痰以后，也是建议及时洗手。
12: 医生表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水痘等疾病，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家长可以检查孩子是否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完成相应疫苗接种，特别是新入托、新入学以及转学儿童。如果发现漏种，应按照当地预防接种门诊的专业建议及时补种。
3: 下面再来关注到防诈骗的话题啊。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顾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近日批准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了解读。
1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安全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明确了安全管理的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等四个部分的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要素。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14: 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管基本规范，一个管重大隐患，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刷手机啊，现在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那颈椎却在悄悄地承受压力。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这个肩颈腰背疼痛，还会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木等症状。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5: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16: 脊髓里面有点变性，那么像他这个年纪的这时候做效果最好，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15: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16: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5: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16: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5: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 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17: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3: 医生提醒啊，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15: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18: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不错了。
19: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15: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20: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15: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20: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21: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颈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啊，都有一些帮助啊。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这个证明啊，八段锦对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记忆力下降都有这个帮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儿我们聊到人情世故这个话题。
1: 我觉得人情世故呢，可能因人而异吧，而且每个人他就是觉得在他生命当中的占比不一样。
0: 是是，
1: 如果我觉得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圆滑世故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他应该也算是在某些方面比较成功的人吧。
0: 可能是他就是有自己职场上的野心，所以他就用维持人情世故的方法啊，不停地为自己争取多一些的机会啊，也无可厚非。他不在乎人家觉得他油不油腻的，
1: 而且我觉得
0: 他就是要往上啊。
1: 人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些事情上投入的精力，你就是会得到一些回报。
0: 是，
1: 就包括维系这种人际关系，我就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太累了，这是我最累的一些事情。
0: 所以也佩服那些做得好的人，是吧？
1: 对，我也羡慕人家，
0: 人家确实是付出了的啊，
1: 活该人家，对吧？爬得快。
0: 是，我们看看匪徒的留言，他说错的从来不是人情世故，是那种刻意讨好和阿谀谄媚啊，奉承。是消耗自己，像你说的嘛，能量守恒，他其实是消耗自己去维持一段不好的关系，以此来保持体面。真正的人情世故其实就是相互尊重，礼尚往来，将心比心，发自真心的待人友善。真正好的人最终也会留在你身边，这就是你的人缘。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手帮你，而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出于情分也去帮助他们。所以尊重这个事情他认为是相互的，帮助呢是情分，是还人情，而不是等价交换。如果只是刻意的讨好啊，阿谀奉承，是有毒的人情世故。
1: 哇，这位听友他看得好透彻啊，
0: 很深刻啊。
1: 当然我觉得他说到这个将心比心或者说相互的一种帮助，我觉得这种可能是一种比较良性的人情世故。
0: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有这样的想法的，只不过被刺多了是吧，然后你对人家将心比心，人家当你冤大头，你对人家提供帮助，他觉得你好说话好
1: 拿捏。
0: 时间长了以后，你多被搞几次以后，你也没有心肠搞这个，就开始戴上假面了，
1: 就变味了哈。
0: 对，
1: 清乐说工作的时候嘛还是要表演一下的不然你不人情世故显得你这个人太孤僻了
0: 老荣小恶魔说不喜欢人情世故，我甚至不喜欢人类，好吧。
1: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我有朋友是他们就是喜欢宅家啊，然后上班下班
0: 对
1: 不接触任何跟人打交道的机会。
0: 越是就是说在新时代的工作人群中，这种现象越普遍，我觉得到以后会更严重这个问题。
1: 甚至现在很多就是零零后，他们就是居家办公啊，
0: 对，
1: 或者数字游民啊，
0: 他自己可以自洽了，所以他没有心肠搞这些。
1: 对哈，用户已注销，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不就是打打杀杀吗？
0: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1: 他说江湖是人情世故。
0: 江湖是人情世故、人家迫不得已才打打杀杀。
1: 对对对，
0: Sunny 他说把人情世故的时间用来好好对自己，其实会快乐不少。我赞同你的说法，但是有些时候没办法，人在江湖飘啊
1: 怎能不挨耽误啊。
0: 是啊，好，那么对于人情世故您是怎么看的啊？你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1: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聊聊你觉得人情世故是否重要。快看看灵儿的留言吧。
1: 他说，你跟自己亲爹亲妈要钱还得撒个娇呢，更何况外人呢。
0: 所以就是
1: 人情世故
0: 还是要有一点。
1: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人情世故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从小的原生家庭吧，你父母对你的熏陶也很重要。
0: 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单身就是不是独生子女家庭，然后养出来的孩子可能就是一方面家长鼓励他们追求个性，另外一方面这些现在是随着经济生活上升以后，现在小朋友他们是被迁就着长大的，所有的这个大人包括老一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全都是迁就他，
1: 这个倒是
0: 他包括跟兄弟姐妹之间他都不太想相让的，
1: 对，就是
0: 对吧，那他们长大以后以后也是更加的就是自我，所以你让他们就是说到去到社会以后你要迁就别人啊，或者笑脸相迎或者怎么样啊，他们就是觉得维持一个基本的点头的这个礼貌，发个什么东西我会说收到，他们觉得就已经是
1: 很尊重了，
0: 就上线了，就觉得我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够了，你要跟他讲你有更多的什么交际往来啊什么那些，你不要跟他谈这些，
1: 这个，
0: 他从来都是被迁就的，我现在为什么要去迁就别人，他没有这个思维的。
1: 而且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父母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在各个方面啊比较八面玲珑那种，我看他们都很累，然后所以经常然后在亲戚面前也会去表演然后像我们这一代人就会觉得不屑一顾，真的是对比特别明显，
0: 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了，被是不觉得没必要吗？
1: 对哈，星星点灯说，我觉得识人辨人以及知道游戏规则或顶层设计，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
0: 啊。
1: 但具体到个体呢，身上就会千差万别。比如掌握规则，虽然我这么说，但是我做不到。另外呢，他说他也是不太懂人情世故。比如说他上次去交临时的停车车位费，物业说排队才有车位，后来一打听，你给物业一条烟，就解决了不排队的事儿。他说我真是不懂规矩啊。
0: 啊，你真的是
1: 暗藏的一些，
0: 完全是值得投诉一把，你不觉得吗？这个事情
1: 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人情世故，这个就是走后门，
0: 为非作歹。
1: 我也觉得不应该给送礼物送东西。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
24: 天
23: 天
2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天天。